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

0: 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0: U11，正规医疗器械；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爹，你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呀，这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我能有啥心事啊？
0: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0: 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1: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别动！哎，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1: 干什么呀你？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二龙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2: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2: 啊，
0: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3: 是。
4: 高唐州
5: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4: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5: 好，走。
4: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6: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4: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6: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4: 吃不下。
3: 那阴天色现在何处？
5: 二娘，铁牛兄弟。
4: 哎
5: 哎，快快快！
4: 铁牛兄弟，
5: 快快快！
4: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7: 快点吧！
4: 等等，
5: 铁牛兄弟，
4: 兄弟，
3: 二娘，张大哥
4: 啊，
3: 这是小旋风柴进。
4: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7: 正是在下。
5: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4: 是啊是啊，
7: 我也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5: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我
7: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仅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那司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3: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6: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7: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下再去如何？
3: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4: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6: 多谢，
7: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8: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

0: 完了。
1: 婶婶，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2: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2: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2: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3: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4: 天九兄弟，休养容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5: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
7: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3: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8: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8: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8: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8: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1: 柴大官人，
8: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3: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手下死守。
3: 贼鸟死。
9: 主人命了！
4: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7: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2: 告辞
1: 就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殷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殷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殷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开！
7: 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2: 哎，就是啊。
1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9: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3: 带小子走。
1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9: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1: 金定，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7: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9: 带走，回山。
12: 走。
11: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蜈蚣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的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宾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撞到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按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龄，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假日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

0: 半斤，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还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山东武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哎呦，
1: 兄，走，跟我来，走。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啊！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酒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就不行了。
2: 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6: 怎么说？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7: 抄家伙！
8: 走，
9: 快点！
3: 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先受死？
6: 走。
7: 给俺杀了他！
6: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0: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2: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3: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多他这双筷子。
2: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

0: 全怪我的。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1: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2: 坐吧。
0: 哎，请喝。
3: 老伯，这位是？
4: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0: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

0: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2: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0: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2: 吴老伯，
0: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3: 娘，
4: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3: 娘，您说什么呢？
4: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3: 要不然怎么样？
4: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3: 娘，您说什么呢？
5: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6: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7: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5: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4: 老爷，
0: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4: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4: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4: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0: 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4: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0: 哦，
4: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4: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
4: 哎，

命来。

0: 你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胡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1: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
0: 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老伯，这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知道
0: 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 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多刀。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呢，您不就是五都统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五都统，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人，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统，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那您怎么样啊？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1: 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一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

0: 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1: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0: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1: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0: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1: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0: 哎，
2: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1: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2: 哎，
1: 请坐，请坐。
0: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2: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0: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2: 嗯，哎，
1: 没错。
2: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1: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2: 请受我一拜。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2: 正是。
0: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我们应该向先生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

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粒几乎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

0: 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2: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0: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

0: 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
1: 豆豆，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可怜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6: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呢。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喂，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5: 两样都要，写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6: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6: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6: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6: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6: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6: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6: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6: 是是是，
1: 快！
6: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6: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7: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1: 快去呀、啊！
6: 好好好，快去！
1: 哎，怎么了？
6: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

0: 我。
1: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
0: 哎，咋样？
1: 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1: 哎，去吧。
0: 嗯。
1: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0: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0: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0: 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0: 这
3: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0: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0: 嗯，
2: 哎，哟，力拔千斤啊。
1: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3: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来来坐，来吃啊。
0: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0: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3: 给，够不够？
0: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4: 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0: 娘子。银子，
1: 银子，哎呦，
0: 就不知道吃啊！哎呀，嗯，
1: 妥了，
0: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1: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0: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信，
0: 绝对不会失手的。
1: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4: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4: 哎，好好。二位啊，
0: 嗯，
4: 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2: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好。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3: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3: 嗯。
1: 相公，睡了吗？
0: 睡了。
1: 相公，
0: 啊，
1: 开工吧。
0: 现在。

0: 若怕万一他们，
1: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弓吧！啊，
0: 娘子，我这手抖，
1: 我能飞上看。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大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4: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4: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4: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4: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谢
4: 大侠，谢
0: 大侠，
4: 谢谢大侠，
0: 谢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走。
3: Ha ha ha.

0: 出门散散心。
1: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0: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1: 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1: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0: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1: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0: 怎么了，
2: 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0: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1: 哦，
0: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0: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1: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0: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哟，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哟哟哟哟哟哟，二少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来，哎，哎，这边，哎，哎，来来来，这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0: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1: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0: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3: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0: 闹得轰轰的，再干什么？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做什么缸？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2: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做缸，和尚。
3: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乍暖还寒的季节。
4: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九十九元能拿到128袋这款桑葚干，一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5: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8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

0: 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

0: 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

0: 的滋味太好吃了，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00-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 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
2: 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3: 全都是营养，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
4: 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
0: 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
0: 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

0: 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1: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羹？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傅，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1: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2: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在下武松。武松，
0: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2: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0: 兄弟，快快请起。
2: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识之处啊。
3: 二哥在上，小弟虽熟，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2: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4: 好嘞。
0: 兄弟，请。哥哥，请。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2: 干！
0: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5: 老二，
0: 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5: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

0: 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1: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2: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3: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2: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3: 哥哥，你们这是……
0: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2: 嗯，
0: 五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3: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2: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3: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这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2: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3: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2: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3: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2: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3: 嗯，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2: 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3: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2: 兄弟，一路保重。
3: 保重。
4: 来，乔二，来，队长。
5: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来，就在。
6: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7: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府袋，跑这儿来干嘛呀？
6: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 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石子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法力，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7: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6: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7: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6: 啊？
7: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6: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7: 哦，
6: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7: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6: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7: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6: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哎，哎，来，
7: 干，来，先干了。
6: 哎呀，
7: 哎，
6: 嗯，
7: 申兄弟啊，
6: 哎，
7: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6: 哦，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7: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6: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7: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6: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7: 什么乘龙快婿
6: 啊？
7: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6: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哎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8: 大侠
9: 保重。
10: 后会有期，
9: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掂量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

0: 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走，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贺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贺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贺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贺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官。
1: 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2: 来，
3: 当家的，办妥了，
1: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3: 行，得了，走。
1: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火了！哎
3: 呀，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上啊！

0: 这阵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
2: 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3: 哎呀，兄弟，是你是叫？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2: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3: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4: 我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
0: 五号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都是自驾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1: 来来来，
0: 干干干干！
1: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
0: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
1: 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你
0: 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1: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
2: 你这不为难我吗？
0: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来来，试试试，尝尝尝尝，来大哥。
0: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2: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2: 武松兄弟，
0: 大哥，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2: 随便随便吧，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0: 好好好，
2: 嗯，
0: 大哥
2: 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 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
2: 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喝，啊喝！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袖是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 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笑><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 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纳斯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5: 来，给你满上。
0: 来
5: 来。

0: 干，干，干，干，干，
1: 来，
0: 好酒，
1: 喝，
0: 干，
1: 怎么样？
0: 好酒，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
2: 转酒吧，来，走吧，
1: 走走。
0: 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3: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啊，
4: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次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替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3: 大哥
0: 啊，
3: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4: 走，
3: 走，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干干干干干！来，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破老鼠，一锅端。鲁大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2: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
3: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这是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4: 对，还做和尚。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0: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

1: 明天我们强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2: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3: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4: 哎。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

0: 标准了，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

0: 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

0: 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

0: 事实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以前用过的茶料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这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0: 哦。
1: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2: 啊，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0: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
1: 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2: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3: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4: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
3: 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
4: 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1: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5: 就是啊！啊，
4: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1: 哎，你添什么乱呢？
4: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1: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哦。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6: 哎，对，这话对。
1: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3: 嗯，
1: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3: 嗯，
6: 没问题。
1: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7: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
8: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9: 好，
8: 干
9: 干干，来
1: 来，
9: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8: 谁和谁打起来了？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9: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8: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
9: 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10: 是。
9: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妾大哥那来？
10: 对，
9: 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好。
10: 等我把这花和尚灭掉之后，再上来吃酒。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6: 死亡吧！
8: 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窠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1: 大寨主，请。
8: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 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他心慈手软了。
1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

0: 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1: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2: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0: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2: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4: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2: 哼，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1: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2: 来，
1: 喝了这碗酒，干。
2: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1: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灵儿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2: 那你是谁？
1: 我就是武松。
2: 啊！
1: 你来！
5: 人！
2: 别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2: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3: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2: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3: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2: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朱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4: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5: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2: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5: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0: 他娘的，这次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5: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2: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0: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4: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杀字了。
0: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
5: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3: 好，
5: 大家看如何。
2: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0: 哎，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4: 是，
6: 对，上梁山
4: 去大义。
2: 好。
4: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0: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4: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0: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4: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0: 池边的孙子，死亡吧，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1: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0: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1: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0: 胡说，
1: 就饶你们不死。
0: 你少废话。
2: 傅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3: 大人言之有理。
0: 喂，
3: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0: 下来，
2: 将军言之有理。
0: 来呀，还不出来呀。
3: 放箭！
1: 放箭！
0: 啊！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放！来，娘的！娘，
3: 哥哥！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角落。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0: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3: 走，撤吧，
0: 走。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嗨，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三百禅杖。
4: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到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5: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6: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7: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0: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十万八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2: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0: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2: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8: 不是啊，该到了。
2: 大哥，你来了。
8: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2: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8: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2: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0: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2: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0: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0: 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
2: 你
0: 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啊。
0: 哎，看，
1: 哎，武松兄弟，
0: 走。
1: 哎，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3: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1: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
4: 好，
0: 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4: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
4: 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5: 叔叔，这回多亏了武二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4: 多谢武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3: 啊。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4: 武兄弟，仗义呀！
3: 来，快快进去。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6: 好，
7: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3: 驾，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8: 兄弟啊，公明哥哥，
3: 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8: 哥哥也想你啊。
3: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8: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1: 宋大哥，散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散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9: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1: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散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8: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7: 好。
10: 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8: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7: 干！
6: 干！
7: 干！
6: 干！
8: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1: 好，来，到酒，
8: 来，
1: 干！
8: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0: 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1: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2: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2: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3: 来来来，
4: 干！
3: 来
4: 来来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 哥哥，我知道了。
2: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1: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1: 哥哥，知道了，保重。
2: 走，走。
6: 乍暖还寒的季节，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打字，不用你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9: 这个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九。

0: 十九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

0: 种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哇

0: 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0: 哎哎，
2: 站住！
0: 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2: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
0: 他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3: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0: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3: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4: 好嘞，呀。
0: 啊！是啊！这！啊！这！啊！

0: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1: 撤！
2: 走走走走！
0: 哎，跑！
1: 哎，大哥啊，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
0: 燕儿，啊，哎，
1: 大哥，小心！
0: 哎哎，站住！哎，跑哪儿去？

0: 朱武，朱大哥呀！
1: 啊，
2: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1: 走，上山！
2: 请，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啊！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2: 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3: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5: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4: 哎呀，
5: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4: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6: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
4: 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
7: 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2: 嗯，
7: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4: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便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5: 是啊，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2: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
1: 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走走，哥，快点！
7: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1: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7: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1: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
2: 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1: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不哥，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1: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1: 是，
2: 去吧。

0: 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卤的。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不吃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南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官府青天白日的，拿人也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1: 拿的就是你鲁达。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0: 洒家并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0: 起来，起来，给我上！

0: 我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
0: 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上州之身的。
0: 哎，全场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1: 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3: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0: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好，保重，
1: 明天见。
0: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0: 好嘞，
4: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0: 好嘞，
4: 好酒好菜招呼着。
0: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0: 好嘞。
4: 老赵，我奄奄，见伺候着。
0: 来，
4: 二哥，
0: 二哥，朱兆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4: 二哥，
0: 二哥，
4: 我也好想你啊。
0: 二哥也想你们呢。
4: 这几年来。
0: 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二哥，
4: 快被站住说话了，快坐下。
0: 对，坐下，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4: 好嘞。
0: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4: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0: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4: 是谁？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庇护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0: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4: 二哥，这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4: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
0: 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4: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0: 嗯，柱子，坐下。
4: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0: 坐下。
4: 嗯，
0: 到底什么事啊？
4: 哎呀，你说呀！
0: 哎呀。
6: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吾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0: 哎呀，哥哥，
6: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坐。那我哥的遗骨呢？
0: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6: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 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4: 是啊，
0: 如何有可能虏之身缴获到一块？
6: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4: 啊，水泊梁山。
6: 是。
0: 啊，
4: 二哥，这个我知道。
0: 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6: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6: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 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

0: 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1: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何如必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0: 要送到京师去，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2: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3: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2: 好，
1: 那就这么着。
0: 把好门，别让他偷走！
1: 二哥，我去看看。
2: 给我抓！
1: 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挖人在此，莫跑。
2: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0: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2: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应兵。
0: 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2: 不好，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
0: 好，那三天后见。
2: 好，快，
0: 看他往哪里跑！
2: 不能让他跑出去！送到了游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2: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2: 别跟我装蒜，武松。
4: 哪个武松啊？
2: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
4: 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景阳冈。 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2: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
4: 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0: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4: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0: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 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4: 就是，
0: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4: 是啊，
0: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4: 对呀，谁
0: 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座。
4: 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兄弟们坐。
4: 来来来来，
5: 坐坐坐，
6: 一会儿再喝点。
5: 哎，
0: 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5: 好嘞，
7: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8: 马上。
5: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9: 报，
5: 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9: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哎，
2: 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9: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啊。
5: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鲁大哥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0: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1: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2: 大哥，
3: 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2: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0: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4: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0: 那行，戴大哥。
5: 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6: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7: 走。
6: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 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8: 大人，一杯止看，只要咱们死死的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
9: 安排香儿调金鳌了。哼哼，
8: 我这香儿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哼，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哼。
6: 你呀，只知其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 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8: 大人，您的意思是，
6: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 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8: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6: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8: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
6: 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笑>
0: 大人高明啊！哥，你哥。
10: 怎么了，柱子？
0: 大事不好了！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0: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0: 啥？你亲身说的？哎，
10: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0: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
10: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0: 哎呀，
10: 你想想办法呀！
0: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朱大啊，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

0: 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哎，
1: 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哎呀，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1: 那你说怎么办？哎，
0: 让我想想又想。哎呀！
2: 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上上华山。乍暖还寒的季节。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2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4: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

0: 痛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服产品、放针产品、方便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叮嘱，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

0: 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

0: 我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上少华山？
1: 对，
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道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3: 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2: 哎，老王，嘿，忙着呢。
3: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2: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0: 啊。对。
3: 哎呀，
2: 嘿，老王，借匹马骑骑。
3: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2: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0: 对呀，
3: 那行，排票呢？
2: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3: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0: 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2: 是啊，
3: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排票，一匹也不让发。
2: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这，
0: 就，

0: 啊，衙门的人，办趟公差。
1: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朱子，赶紧走。
3: 好。
0: 朱子，赶紧，
3: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4: 别让他们跑了。
5: 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0: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赵武松，武二哥。
5: 站住！
6: 走
5: 走
6: 走啊！
5: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7: 人呢？
0: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7: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0: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7: 赵凯呢？
0: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7: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

0: 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1: 是，请。
0: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1: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要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1: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

0: 救人，兄弟，
1: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哈哈哈哈哈！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2: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
0: 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0: 打呀！快快救兵啊！
3: 去！
0: 我去！我去！

0: 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他娘的，洒家的身仗，衙门里了。

0: 我们这边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1: 大哥，你没事吧？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1: 多谢武兄弟出手相救，
0: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1: 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3: 冲！
4: 拿草来，烧死打败！快快快，拿草！快！
5: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面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0: 哎，武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5: 这，二哥，
6: 都住手！
7: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6: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7: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13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7: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3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6: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登高皇后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7: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5: 报！两人都从东面杀进来了！
8: 啊！武松哥哥，天牛帮你杀灾！
9: 兄弟们辛苦了，
10: 大哥
9: 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
6: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10: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11: 马首是瞻。
9: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1: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5: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9: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5: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
6: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12: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候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6: 哥哥，
1: 哎，大哥，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 谢谢大哥。
9: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3: 好，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上梁山，
17: 上梁山，
18: 上梁山。
19: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6: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4: 兄弟，你这是？
0: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4: 我要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0: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4: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0: 大哥，我记住了。
4: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5: 知道了。
0: 知道了。
4: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0: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4: 兄弟们，一路保重。
1: 大哥，大哥，保重。

0: 哎，
1: 兄弟，你这下可算是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2: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朱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
1: 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哎，
3: 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0: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
2: 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朱大哥，那就这样吧，您就跟我们一起去。哎，
0: 好好好。哎，
2: 对了，朱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0: 忘了。
2: 哎，二哥，前面进岛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
4: 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5: 好啊，好，
6: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嗯，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5: 好，
4: 走，
2: 走吧，走。
5: 走走走。
4: 三官庙，
5: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7: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赵二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哎哎，
5: 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 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
8: 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哎，
2: 是运哥吗？
8: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
1: 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
8: 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1: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8: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0: 二叔啊，你是二叔？
1: 是啊，
0: 你是五二叔？
1: 是啊，
0: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0: 二叔啊，
3: 哎，不要哭了，
0: 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3: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5: 都头，五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5: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
6: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5: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2: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5: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2: 什么？
5: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2: 殷伯爵，
3: 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5: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2: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5: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7: 老爷，您歇了吗？
8: 谁呀？
7: 是我，老顾。
8: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7: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8: 好，稍等啊。

0: 进来吧。
1: 老爷，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1: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2: 嗯，
1: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2: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1: 还有，
2: 还有什么事儿？说。
1: 啊，您看看这个。
2: 什么呀？
1: 邸报。
2: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1: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2: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
3: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1: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2: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1: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4: 乍暖还寒的季节，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

0: 啊，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你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6: 爸爸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
1: 啊，
0: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2: 这是蹊跷了。
0: 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2: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殷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殷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0: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殷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6: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6: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二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殷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4: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5: 哟，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
5: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殷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5: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5: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5: 走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0: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宗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1: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宗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师爷，
2: 你们干什么的？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
3: 事都办妥了。
4: 嗯，我们还是逃吧。
0: 逃？
4: 我哪里逃？谁？谁？谁？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5: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这。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快快快
1: 快，
3: 这恶怪营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4: 吴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过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5: 吴都督，
6: 我跟你干，
5: 跟你干，
6: 吴都督，
5: 跟你干。
2: 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锦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3: 行，张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2: 好，朱道，
7: 吴都头，吴都头，
8: 吴都头啊，
7: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8: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3: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8: 哎呀，太好了，
7: 干啥？

0: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1: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
2: 了却
1: 一
2: 个
1: 心愿一些。
3: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
3: 等等我们。
2: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1: 哎呀，云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2: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4: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5: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4: 哟，手下还有人了。
2: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6: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远路去孟州看一看。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顾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啊？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顾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顾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0: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拦俺梁山作怪？他也不活劈了他！
1: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0: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2: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
0: 咱们去看看。
1: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3: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4: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子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4: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智，亦有一拙。
1: 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0: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1: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前一阵子，
1: 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傅正好也在其内，现在难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4: 哎，这东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骗的。这靠！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
0: 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兄弟，小声一点。哎，
4: 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4: 出去吧。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7: 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8: 啊，没这闲心。哼，你这铁牛，哈哈哈哈哈！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 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记录。
9: 是，
8: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 天罡星36圆，天魁星忽保义宋江，大哥；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仙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阿弥陀佛，天上星行者武松，
4: 兄弟，
0: 大姐。
10: 我也上应天星了，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对呀，对呀。乍暖还寒的季节，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

0: 帐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 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

0: 利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

0: 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1: 哦，刘天师，这是怎么还
2: 请？这是天意。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真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噬，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瓷。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4: 哥哥，
5: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6: 兄弟，
7: 二哥，
6: 二哥，
7: 二哥，
6: 武松兄弟，
5: 我连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8: 对，
9: 势不两立，
10: 不共戴天。
11: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2: 不共戴天，
13: 不共戴天。
11: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14: 二娘，
15: 二娘，
14: 弟兄们，
15: 二娘，
14: 弟兄们，
15: 二娘，
5: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4: 哥哥，
0: 都散了吧。哎，
14: 走吧，走吧，走吧。哎，
16: 哥哥，几瓶吧。哎，
17: 招什么安？这
16: 就是，这
18: 行，这时候
16: 当真
18: 不
16: 到。
18: 哎呀，
16: 别当真，
17: 走走，快
16: 多好。
19: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5: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9: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封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0: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2: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1: 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哥哥请讲。
1: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0: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1: 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3: 先生言下之意，
2: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4: 是
0: 好。

0: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1: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0: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晚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2: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2: 是。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3: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4: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
2: 不不不不，
4: 过来，陪爷爷吃酒。
2: 啊，
4: 自己倒。
2: 啊，
4: 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哎，晃什么呀？不用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2: 我不敢说。
4: 啊？
2: 他们去了春香院。
4: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呢？
2: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4: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2: 妓院。
4: 妓院。好，他黑他了。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但先卡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0: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4: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赶滚出来！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0: 怎么回事？
5: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4: 宋江，
5: 走了个风声。哥哥快走！
4: 快下来！
0: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4: 宋江，
0: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4: 了。有事儿，
0: 在下告辞了。
4: 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5: 哥哥，
6: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4: 去你的！
5: 铁牛，
6: 铁牛，
5: 住手！
6: 铁牛，住手！
4: 贼配军，
5: 铁牛，你
0: 回去再跟你理论。
5: 真是
4: 你这个贼配军，俺像好汉一样敬你。
5: 铁牛，
4: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5: 铁牛，
4: 铁牛，
5: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6: 走啊！
4: 来了我也不怕的，
5: 走。

0: 快，
1: 天佑，快，
0: 快点，天佑，
1: 快走，
0: 快，快，快！追，
2: 快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
3: 是，
2: 快点，
3: 快，
2: 走，
3: 快点，快点，关城门，
2: 快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
4: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5: 关关门，
6: 关关门，关关门！
7: 二弟，
1: 二姐，哥哥来，
7: 公明哥哥，哥哥快，
1: 兄弟们都来了，
4: 哥哥快走吧，
1: 好，
4: 快走，
7: 走走，
4: 快走。
1: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8: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1: 走吧。
9: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 什么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9: 是，我这就去吧。
7: 二弟。
4: 爸，哥哥，俺也去。
1: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7: 好，
4: 走。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声一架。
9: 你看这人，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4: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9: 走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

0: 你坐上来。你敢骂我胆小鬼？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0: 你才胆小鬼！
1: 俺告诉你啊，你学校让俺生气。
0: 你哼，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1: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0: 你敢？
1: 俺怎么不敢？
0: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1: 我什么？你是不是你？你才胆小鬼呢！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0: 田京，兄弟怎么了？你问他。
1: 我还做甚？俺不知道。
2: 他耍流氓。
1: 俺没耍流氓。
0: 你搂我？你个
1: 大老爷们，俺搂你做甚？
0: 你就是搂我了。
2: 俺没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 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1: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哼，这是女的。
0: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1: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0: 女人怎么了？女人。行了。
1: 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3: 好，请。乍暖还寒的季节。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
4: 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虫生化，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5: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6: 蟹黄的鲜。
3: 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 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在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必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让大家争相品尝。
8: 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为狮子头提供的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核心风味来源，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呢，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 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笔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

0: 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呢，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99元呐、啊，连成本都不够，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啊、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 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黑哥，离我近点，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大牢子的。
0: 你不是好人呐？
1: 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1: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0: 喝呀！
1: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都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
1: 姑奶奶。
0: 哎。
2: 表妹不得无礼啊。
1: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4: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2: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0: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
0: 啊？这个女的怎么了？
1: 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2: 官声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5: 我方天骄，
1: 俺李逵，
6: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1: 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2: 哥哥说得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0: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2: 你们也要干大事？
1: 对。
2: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1: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哥哥请讲。
1: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2: 哥哥何出此言？
0: 哥哥但说无妨。
1: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0: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1: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0: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2: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1: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3: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3: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1: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0: 也罢，
1: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哥哥保重。
2: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
1: 哎，
0: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0: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1: 屋里人听着，快跟爷爷出来！
2: 再
1: 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2: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2: 这
1: 儿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
2: 难不成你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1: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2: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这，
3: 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2: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惹太公出来，越说话。
3: 哎，好汉，不要生气。 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2: 哎，
3: 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2: 是
3: 早些饭食与他而为之。
2: 是，
1: 打扰了。
2: 来，二位好汉，
1: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2: 是。

0: 哥哥，哥哥，嗯，
1: 怎么了？还没睡啊？
0: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嗯，
1: 睡吧。
2: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0: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

0: 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2: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0: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1: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2: 哎，天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1: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
0: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2: 老人家，来，快快请进。
1: 来，
2: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0: 谢二位大侠。
1: 啊！
2: 天牛，不可莽撞！
1: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好色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3: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
2: 兄弟，
1: 住手！宋三郎，啊，拿命来！
3: 铁牛，铁牛，
4: 住手！
3: 哎，铁牛兄弟，
4: 冷静！
1: 铁牛，
2: 铁牛，
1: 呀！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3: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哎，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1: 宋三郎，俺贤昌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3: 你给我住嘴！
5: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3: 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1: 哼！
3: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1: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贤昌把你当作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砍了你。
3: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1: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3: 好，配卷天令
6: 在，
3: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1: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3: 我同去便是，
1: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斧。
7: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1: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哼。
2: 哎，哥哥，
3: 走。
0: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1: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0: 啊，是是是，
6: 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0: 这。
2: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0: 这
1: 跟他们说， 别人不许见。

0: 只让那宋家和柴进进来。
1: 是。
2: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1: 好。
2: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泊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了，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想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1: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
2: 我看他怎么交差。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3: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
2: 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呐。
4: 哎，
2: 铁牛回来了。
1: 哎呦！哎呦！铁牛，铁牛，你真的是铁牛，你真的是。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5: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6: 打你几十大棍，我给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7: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6: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
1: 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8: 是啊，
1: 饶了他吧。
8: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9: 是啊，
1: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8: 是啊，
10: 是啊，是啊，
1: 饶了他吧，
8: 饶了他吧。
1: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

0: 他的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1: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2: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6: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7: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7: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8: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7: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9: 对，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8: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然解药。
1: 乍暖还寒的季节，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

0: 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

0: 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0: 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服其降，只求得一命吗？昨儿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黎廷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3: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2: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报孽，归顺之心已久。
3: 汝娘贼，你家爷也来了。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3: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3: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5: 李逵，
3: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5: 快把他拖出去！
3: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血罩子官也给砍了。你这老贼，
5: 走吧！
3: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7: 嗯，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8: 哎，
9: 师兄，
8: 丫头，
9: 师兄，
8: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3: 闪开！
8: 恕末将恕难从命。
3: 闪开！
8: 再不闪开，
3: 哥哥莫怪我无礼。
8: 哥哥，不要冲动啊。
7: 嗯。
8: 难道你也要招安？
7: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3: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9: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7: 嗯，娘子，
8: 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3: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3: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3: 那你什么打算？
2: 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3: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3: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3: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3: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4: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啊，铁牛兄弟，
4: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4: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4: 二娘怎么了？
2: 铁牛兄弟，
4: 哎，
2: 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 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4: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2: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4: 走
2: 走。
4: 啊，这个，
5: 哎，好，
4: 哎，干，
2: 兄弟，过来，兄弟，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4: 俺自个儿玩，他自己看，旁边人不看。
2: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

0: 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1: 吃酒，俺这口渴了，走
0: 走。
1: 说，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2: 有酒吗？
1: 哎呦呦呦呦呦，
0: 管够。
1: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
1: 有，里面请。二位爷来点什么？
0: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又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3: 你们说没事
0: 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1: 哎，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1: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磨唧唧。
1: 是，
0: 快去。
1: 哎，别
0: 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4: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0: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1: 酒菜来喽！
0: 哎，
1: 哎呀，二位爷，
5: 哎，兄弟们，
1: 请慢用。
5: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6: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7: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得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6: 哼，也是，
0: 干了吧。
6: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5: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7: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8: 嗯，小二，
1: 哎，
8: 结账。
1: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4: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0: 怎么了，兄弟？
4: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0: 去吧，去吧，去吧。

0: 升堂。
1: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2: 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3: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统领的统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统领饶命，饶命啊！
4: 起来！爷爷不杀你。
3: 谢统领不杀之恩。
4: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3: 是。
4: 把椅子扶正。
2: 站好！
4: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5: 是。
4: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5: 是。
4: 狗官。
3: 在，
4: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3: 像
4: 吗？
3: 不像吗？
4: 胡说！
3: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4: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3: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4: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3: 啊，这个
4: 啊，
3: 是。

0: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小二，
1: 哎，客官要点什么？
0: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1: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0: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1: 好的，谢谢这位爷。
2: 像不像？
1: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2: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1: 是谁？
2: 击鼓，升堂。
3: 威武！
2: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4: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5: 没有。
4: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2: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6: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2: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伯官，
1: 在
2: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忒没劲了吧？
1: 是。
2: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1: 是。你过来。
7: 这干什么呀？这是干嘛？
1: 过来。
4: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2: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4: 他打了小人。
8: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2: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4: 我是挨打的。
2: 哪个是打人的？
8: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2: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8: 谢老爷。
7: 这
1: 怎么办的？
2: 你这不长进的，怎的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3: 在
2: 拖出去示众。
3: 是
1: 老爷，
4: 冤枉啊老爷！
2: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可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4: 冤枉！老爷！
2: 客官，
1: 在
2: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1: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的。
8: 放屁！
2: 爷爷，我哪时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还与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
8: 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9: 哎，怎么回事啊？
8: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趟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儿当贼去吧。
9: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8: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7: 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呀？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9: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8: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7: 别！
9: 哎！
7: 别！
9: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7: 大姐，你别生气。
8: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年年辈辈都是贼。
9: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7: 大姐，
8: 我骂你咋
7: 了？别生气啊！
8: 你能把我杀了？
9: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7: 别生气，
9: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7: 别生气，
8: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9: 上？你骂，你再给我骂！

0: 真傻了啊！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1: 岂有此理，之前诏安使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2: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父，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1: 此事可当真？
2: 千真万确。
1: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2: 是是。
3: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4: 我干的。
3: 孙二娘，你
4: 公明哥哥，那四探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3: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5: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3: 你说什么？
5: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6: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4: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3: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哥哥，这也值得绑？啊，啥也没说呀！
1: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
0: 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
1: 哥哥。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0: 军师，我
3: 回去，
0: 早就走。
1: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3: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1: 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0: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1: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0: 不，
1: 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
1: 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0: 好，
1: 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0: 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阿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1: 铁牛，铁牛听令，公明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
2: 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3: 待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乍暖还寒的季节，
3: 全民记住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

0: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们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哦，
8: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8: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7: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

0: 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4: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啊，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5: 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孙女，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

0: 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六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我喝了三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1: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重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3: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1: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2: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0: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4: 皇上，臣有本启奏。
5: 张爱卿，快快奏来。
4: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4: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

0: 已陈于纪，可追究苏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1: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0: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1: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3: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0: 好，
1: 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5: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了。
6: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郭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4: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哎，
7: 督导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8: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7: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8: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7: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8: 走开，住手。
9: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早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张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了。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早，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1: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你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1: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你都来，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4: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3: 铁牛，听军师的话，别乱了法度啊。
4: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4: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4: 你，可他俺非把你做成肉酱。
6: 住手！
7: 铁牛不得无礼。
3: 哥哥，哥哥，
7: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给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4: 只要哥哥能回来，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7: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4: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
1: 哥哥，怎么回事啊？
7: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1: 哥哥，
7: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

0: 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

0: 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事。
0: 必是赵安呐！赵安，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3: 大哥，你不能去啊！
0: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3: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4: 停下，停下！林大佬，来，

0: 了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

0: 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

0: 演员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

0: 看啊，扫到哪就看硬件，贝领是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

0: 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 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欢迎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

0: 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5: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6: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5: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4: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7: 终于见面啦！
8: 哎，是是。
7: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8: 哦，好香啊！嗯，
7: 对，云母。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8: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7: 在那儿呢，
9: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8: 就有营养
9: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7: 因为土壤和水呀。
9: 但是实际上
8: 它也要光合作用，
9: 但也需要光合。

0: 留一个悬念。
1: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2: 资源共享呗。
1: 对。
3: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一只蛙，
5: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5: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等等我，
7: 放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5: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收
10: 钱，上那里干嘛？
11: 正常吧，
12: 没什么。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气味增强器。妈妈，
1: 哼，香菱，你感冒怎么样了？好点了没？还难受吗？
0: 一点变化都没。
1: 那你休息一会儿吧。
0: 好难受啊，感冒真是太讨厌了。
2: 谁叫你平时不注意保暖的？
0: 哎，我现在鼻子特别的难受。闻不到任何味道了。
2: 这就是感冒的典型症状，你还是好好养病吧，早日康复就好。
0: 可是我闻不到饭菜的味道，没什么胃口啊，我现在都吃不下饭了。
2: 啊，你这也太严重了吧。
0: 是啊，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为什么就我感冒了呢？
2: 那是因为你平常不锻炼，体质比我们差，才导致降温的时候你就容易感冒了。

0: 所以平时就要多注意。
1: 哎，我都已经感冒了，说这个也太迟了。甜筒，你能帮我恢复嗅觉吗？
0: 帮你恢复嗅觉应该是可以的。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贤良，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1: 本来就感冒了。
2: 我知道的，爸爸，你没事吧？你也感冒了吗？
3: 可以吃饭了。
0: 贤良，你闻不到菜的香味，还有胃口吗？
2: 没事的，我鼻子现在好得很，这饭菜也太香了。
0: 那就好，多吃点。

0: 祥玲，你怎么了？怎么光看着不吃啊？不吃就让我吃，我都快馋死了。
1: 我感觉冰淇淋味道有点奇怪。
0: 怎么可能？冰淇淋一直都是很美味的。
1: 可是我感觉就是不对呀。
0: 既然这样，那就给我吃吧。
2: 祥玲，这是你最爱吃的泡菜，给你带回来了。
1: 妈妈，你从哪里买的呀？
2: 这是五官君奶奶做的，听说你生病了，让我给你带了一些。怎么了，香菱？
1: 没事没事，我先回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怎么了？遇到什么烦恼了吗？嘿嘿。
1: 我感觉现在闻到以前喜欢的味道，就觉得特别的难闻。
0: 可能是因为感冒的缘故吧。
1: 希望是这样吧。
2: 要不要做几个榴莲味的冰淇淋？祥玲最喜欢榴莲了。哎呀，榴莲真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真是太迷人了，祥玲回来一定很高兴的。
1: 好臭

0: 我现在嗅觉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呀？
1: 怎么回事啊？
0: 感觉不管是什么味道都跟原来的不一样了。
1: 可能是因为你感冒好了，嗅觉恢复正常了，再加上道具才会变成这样的。别担心，再过一天道具效果就会消失了，再忍一忍。
0: 啊，我怎么这么难呢？坚持的快乐。吃了，我好像又胖了。
2: 哪里胖了？你这分明是标准身材，你还是多吃点吧。吃完，妈妈陪你一起运动运动。
0: 好的，妈妈。
2: 美丽，今天我们就先沿着小区走两圈，怎么样？
0: 甜筒，我现在已经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
1: 你才刚出家门啊，而且是你答应要运动的。
0: 可是我后悔了。
2: 美丽要跟上哦。
0: 好的，妈妈。
1: 加油吧，美丽，多做运动，多锻炼，对身体好啊。
3: 美丽，你正在长身体，来，多吃点吧。美丽，怎么不去盛饭啊？
0: 天天吃这些都没胃口了。
2: 美丽，你之前不是挺喜欢吃爸爸做的这些菜吗？怎么又吃腻了？

0: 你不吃饭，拿这么多零食干嘛？
1: 天童，你想不想吃呀？我请你吃吧。哼，
0: 你是不是想找我帮忙啊？
1: 哼，你不愧是天童啊，就是聪明。你先吃吧，让我慢慢和你说，怎么样？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最爱的冰淇淋，真好吃啊。
1: 天童，我最近对呼啦圈比较感兴趣，但就是玩不好，你说怎么办呀？
0: 我知道了，你是想成为呼啦圈能手是吧？
1: 没错，你果然了解我。哼，那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吗？
0: 办法我肯定是有的。
1: 什么办法？你快说。
0: 别着急，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热情似火，一次性勋章，它可以让你对一件事情保持高度的热情，直到完成，你一定会享受最后的成就的。
1: 真的吗？
2: 美丽真棒，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0: 这才几天就学会了，
1: 哼，也没有我厉害啊。我还有更厉害的呢。
2: 哇，太厉害了，
3: 这个真酷，我也要练。
0: 我给你的道具怎么不带了？这些饭菜你不是吃腻了吗？
1: 呼啦圈告诉我，真爱永不腻。这次我收获了很多，不用道具也能坚持了。我等会还要找许博文帮我补习，吃饱了才有精神啊。
0: 你要找我补习啊？
1: 是的啊。
0: 行吧。你看这题，运算顺序是先算加减，再算乘除的。
1: 原来是这样，我之前老是把顺序搞错了。
0: 加油吧，注意就好。来，你先把后面的这题写一下。
1: 妈妈，为了健康，这次我一定会坚持运动的。
4: 好啊，为了身体健康，妈妈也一起坚持运动。
1: 妈妈，我走这边。
4: 那妈妈走这边，就让计步手表记录我们的成果吧。

0: 美丽不是说喜欢呼啦圈吗？我不会玩啊。
1: 没事的，美丽，我陪你慢慢练，慢慢学吧。
0: 准美丽。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截止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而南方大部地区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日的主场。咱们海南更是阳光热情，防晒补水是常态。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东部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局地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到25度，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往海面，本岛西部、东部和南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气体吧。海口多云，25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1度。三沙多云，28到31度。儋州多云，24到31度。杨浦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墩转雷阵雨，25到33度。琼海墩转雷阵雨，25到33度。万宁墩转雷阵雨，24到32度。陵水多云，24到31度。澄迈多云，25到32度。临高墩转雷阵雨，24到32度。东方多云，25到30度。昌江多云，24到31度。定安多云，25到32度。屯昌多云，24到32度。琼中墩转雷阵雨，23到32度。白沙多云，23到30度。乐东多云，23到31度。五指山多云，23到30度。宝亭墩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云光嫂。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那就别干了。
11: 乡亲
12: 的，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

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责任担当，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底线。冯飞、刘晓明专题调研海南文物保护工作时强调，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提升文物保护综合能力。海南优化涉外支付服务，补齐服务短板，提升自贸港国际化服务能级。海南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陆续开学，集聚优质国际教育资源，为自贸港培育国际化产业人才。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依法治理影视外景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相关生态环境问题，指出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要切实提高政治

0: 站位，把保护海南生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和底线要求，切实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要坚决做到依法治理，坚持刀刃向内，深刻检视监管履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依法依规启动追责问责，举一反三，在全省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和处置突出问题，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聚焦监管短板，开展小切口立法，优化完善法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环境敏感区影视拍摄和实景演艺活动管理，严格前置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常态化开展沙滩垃圾治理，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会研究部署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工作，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无小事，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做好水域安全治理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短板弱项，打造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巡查监管体系，靶向补齐监管漏洞。要明确各方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举一反三梳理特殊沿海港区水域安全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规范管理，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有序引导渔民远离危险水域，开展合规作业，筑牢海上运输通道安全防线。
1: 九月四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专题调研海南文物保护工作。
0: 冯飞、刘晓明一行来到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安防消防一体化监控中心，询问工作人员值班值守、文物规范存放、馆藏保护现状等情况，听取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关工作汇报。冯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摸清文物底数，推进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统筹抓好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提升消防安全保障能力，守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加强统筹策划，充分挖掘用好水下沉船、更陆埠等特色文化资源，向中外游客全方位展示海南自然风貌、民族历史与文化艺术。武功祠、琼海关旧址、海瑞墓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一处，冯飞、刘晓明都仔细查看文物保护管理现状，了解华侨博物馆建设运行情况。冯飞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做好系统性修缮、价值挖掘与研究阐释，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切实把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建强文物保护专业人才队伍，立足海南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性气候特点，探索科学适配的文物保护技术路径，强化科技赋能，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文物保护综合能力。省领导范少军、谢晶参加调研。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依托全省全域数字人民币试点优势，持续优化涉外支付环境，为境外游客和客商提供更加便捷多元的支付服务。
2: Excuse me,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ant to open my card.
0: 在位于海口的一家银行网点，斯里兰卡游客正申请一张银联卡，他只要提供护照就可以迅速办理，一站式满足购物、出行等消费需求。
2: I'm so happy that
3: 很高兴我在这里开了卡，因为太方便了，他们很快就为我办理完了，现在我可以轻松地买东西了。
0: 境内借记卡开户之后，就可以绑定支付 APP， 享受便捷移动支付。海南各银行联动酒店商圈商户升级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机具培训，保障外卡顺畅刷卡消费。
4: 对于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

0: 体是货币兑换，所以酒店有兑换货币的选择非常好。
1: 在中国银行的各个网点就可以办理货币兑换的业务，那外宾呢不需要提前开卡，只要带着护照和现金就可以来这里办理业务了。那这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民币的零钱和外币的零钱包，那为外宾们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
2: 目前海南重点区域 ATM 机全部支持外卡取现，配备多余种操作界面，取款提示一目了然，离境退税商店周边自助退税终端就近布设，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退税便捷的多层次支付格局。
3: 我们做好多语一线服务，打通沟通障碍，广点配备懂英语的柜面，现场指导外卡绑卡机具操作，遇到复杂语言也可以借助翻译设备辅助沟通，减少语言带来的业务梗阻。
2: 不止一家银行在行动，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指导下，海南金融行业推进自贸港外籍人员金融服务提质工作，推动银行机构协同提质升级，海南各银行业机构统筹发力，在外币兑换、外卡受理、数字人民币应用等方面持续创新，各家银行将重大展会服务中积累的成熟经验推广到全省商圈、景区、酒店等消费场景，聚焦境外游客支付痛点，不断补齐服务短板。
4: 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项目完成外立面施工、内部结构建设及设备调试，即将正式投产运营。该项目的落地投用，标志着汉威科技海外业务正式迈入规模化拓展的全新阶段，也为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据了解，汉威科技集团是国内气体传感器领域龙头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也是河南首家创业板上市企业。企业深耕传感技术领域多年，核心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5%，位居全国首位，产销量全球前三。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2.47亿元。此次落地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外业务中心，是企业立足自贸港开放优势、优化全球产业布局的关键布局。
5: 建成之后呢，我们一方面是想在这里完成面向海外市场的传感器、智能仪表产品研发、试制与生产，另一方面呢，想统筹海外贸易市场服务，联动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子公司，重点拓展这个东南亚、中亚及这个欧洲等市场。
2: 该项目坐落于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研发中试、智能制造、国际贸易、全球服务、国际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创平台。依托自贸港通关便利、对外开放等政策红利，项目将充分发挥离岸创新优势，集聚科创资源，助力江东新区离岸科创产业集聚发展。
5: 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个便利条件，把国内的这个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输出到海外，助力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的发展。未来呢，我们也会引进海外的高端人才，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扎根海口，服务全球。
2: 当地时间9月2号，国际机场协会全球机场服务质量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一举斩获3项国际荣誉 ：ASQ 亚太区2500万至400万辆级最佳机场奖、亚太区最佳清洁机场奖，并首次获得 ACI 旅客服务质量评级1级认证。2025年，美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685万人次，跻身该量级餐评行列。至此，美兰机场成为国内首个同时斩获国际机场协会亚太区最佳机场、国际机场协会旅客服务质量评级认证、 Skytrax 全球五星机场及中国民航服务质量优秀机场重磅荣誉的机场，实现国际国内服务权威奖项大满贯。
6: 充分利用好海南免签政策优势，加强与国内外航司的协作配合，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和运力投放，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通达性、便利性和辐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0: 又是一年开学季，海南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陆续开学，各学校将国际化办学作为提升办学水平、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擦亮学在海南等于留学海外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发展输送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1: 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各高校报到点，新生注册、宿舍入住、申领校园卡等全部手续均可在一个点位办结。高校暖心的服务，让学子们踏入黎安的那一刻就收获满满的归属感。
2: 感觉还挺好，我应该去宿舍转了一圈，我宿舍环境也还挺不错的。
1: 作为全国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开放平台，近年来陵水黎安试验区构建了中外互鉴、文理互通、学科互融、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管理共商的五互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公共图书馆、教室、体育场馆等资源全域共享，受到家长们的认可。
3: 校园的这种大学院这种小共享，我觉得这种模式非常的新。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天津大学的 I 加专业，文科生是不能报的。我们学了文科，在这里今年有这个套餐，我们觉得孩子非常的幸运。
1: 经过多年建设，黎安试验区的办学集群效应不断释放。今年园区新增八个获教育部批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截至目前已有30所国内外高校签约入驻，落地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开设60多个紧扣产业需求的专业，其中大数据、跨境金融、高端文旅等专业设置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链。今年底园区师生总规模预计将突破1.5万人。
4: 我们还会引进大量的这个企业，推动这个科教产生融合发展。同时的话呢，我们会给在校的师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的空间，提供更多的科研转换的机会。
5: 这里是儋州杨浦，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迎来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今年院校招生专业增至7个，在校生规模突破1000人。学生们在这里可以体验德国实践嵌入式教育模式，接受国际化应用型培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积蓄人才力量。
1: 作为海南推进中德教育合作、落实自贸港国际教育创新政策的标志性载体，海南比科大融合两国教育优势，创新实践嵌入式培养模式，将真实产业项目融入教学，实现人才培养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6: 海南自贸港现在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平台，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方向以及更多的机会机遇。这个地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他们进行学术讨论。
7: 我十分高兴，我的母校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有合作，让我有机会来到这座校园学习。
1: 紧扣海南自贸港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物流重点产业人才需求，今年比科大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之上，新增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软件工程、工商管理3个专业，专业总数达到7个，从学科设置源头对接自贸港产业人才缺口。
8: 我们会拓宽学生交换渠道，依托校企合作，持续完善实践嵌入式育人模式，让每一位学生成长为具备竞争力、拥有国际化思维、能够从容应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1: 位于三亚的海南洛桑旅游大学今年首次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生源覆盖19个省份。
9: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本届新生的生源质量，广东、山东两省实现满额录取，浙江省实际录取人数超出计划名额。此外，我校最低投档线均高于当地本科批次控制线，全国平均超线约33分。
1: 作为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在境外申请设立的首所独立高校，办学一年来，学校坚持国际化课程与真实行业场景并重，首届学生已收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高端酒店的实习机会。近年来，海南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用最优资源、最好条件加快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签约引进55所高校，累计获批41个本科层次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整体呈现出办学资源更加优质、填补学科短板和空白、契合产业发展所需等特点。
10: 我们的将来的运动康复专业其实都跟乐城的康养

0: 是紧密结合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毕业实习，大量的学生进入海南当地的一些优秀企业实习，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做一些铺垫。
1: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推出严格落实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若干措施，补齐委托生产监管短板，防范化解产业质量风险，护航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注册人制度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委托生产已成为海南医疗器械产业重要发展模式。目前，全省近45%注册人企业涉及委托生产，受托生产企业遍布全国14个省区市，有效盘活了全国优质产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产业快速发展。然而，当前部分注册人存在重注册、轻管控倾向，质量管理体系虚化，履职不到位。对此，海南清晰界定注册人专属权限与法定义务，严禁通过委托协议转移、虚化法定责任，织密全过程监管防护网。
3: 我们将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配套出来相应的惠企的举措，引导企业补齐质量管理的短板，平稳地完成合规的升级，助力海南医疗器械产业规范创新的发展。
1: 白系五指山小型猪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小型猪品种，是理想医学实验动物。近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科学家团队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了白系五指山小型猪的规模化扩繁，为我国高端实验动物供给提供了自主可控的种质资源保障。
4: 在位于三亚的国家医用猪种质资源创新中心内，一大批毛色纯白、体型匀称的小型猪正在进食。它们并非普通家猪，而是我国科研人员运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种群恢复的白系五指山小型猪。
5: 从2025年开始，我们利用保存5年的儿组织，然后进行了解离分离征体细胞，然后进行胚胎移植，大规模克隆157头。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目前已经繁育500头左右。
4: 与其他实验用小型猪相比，白系五指山小型猪的遗传背景高度一致，体型匀称，便于开展标准化培育。它们有近60项生理指标与人类高度接近，在新药研发、人类疾病模型构建和异种器官移植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科研与应用价值。国际实验小型猪繁育体系虽然已经成熟，但相关资源长期被少数国家垄断，因此自主培育成为打破瓶颈的唯一突破口。
5: 阻止保存的时间长，是否能够克隆成功啊？这是一个我们实现了突破，实现了就5年以上的阻止，依然能够进行了克隆。第二一个了，效率的提升，一般是一胎产个3头、4头、5头的，我们是最低是6头，最高是13头。
4: 目前，这批小型猪已经应用在血液研究、基因组等工作中，预计今年年底种群数量将超过1000只。
1: 海南持续向好的湿地生态不断吸引珍稀鸟类前来栖息安家。近日，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日常监测时，首次记录到白眉苦恶鸟，园区鸟类物种增至221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再获新成果。
2: 近日，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鸟类野外监测过程中，在湿地浅水塘与成片湿生草丛交汇区捕捉到白眉苦恶鸟的活动画面。经过技术核验比对，最终确认该鸟类为园区首次记录物种。
6: 白眉苦恶鸟非常机警，大部分时间都藏在浓密的草甸里面，很少出来活动。终于拍到了它，心里特别的激动，也实实在在看到了湿地生态越来越好。
2: 白眉苦恶鸟隶属于鸯科基，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对水质、植被、食物以及人为干扰十分敏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目前，海南记录鸯基科鸟类11种，海尾湿地公园已监测到其中9种，园区水塘、滩涂与草丛为这类鸟类提供了理想栖息觅食条件。
1: 9月5号，由海南省委文明办主办的雷公马海小文陪你美滩青年潮流主题美滩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办。活动以人人美滩处处文明

0: 名为理念，将海南文明 IP 雷公马海小文融入其中，倡导市民游客从小事做起，守护碧海银滩。
1: 此次活动打造了冲浪主题打卡装置和环保艺术共创展区，通过沉浸式年轻化趣味化的文明体验场景，宣传海洋文明理念，调动年轻群体参与海岸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减少海洋垃圾对环境和珊瑚生态的破坏。
2: 看到沙滩上有一些垃圾，我们就要随手弯腰去把它捡起来。包括我们来我们俱乐部来游玩的游客，我们都会传达一个环保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这片海湾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3: 也想培养孩子一个这个爱护环境啊这个意识，我们作为本地市民应该自觉守护好家门口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海南。
1: 海南将持续依托雷公马海小文文明 IP 影响力，持续创新文明实践活动方式，推动文明理念融入文旅场景，融入日常生活，
4: 引导广大市民和游客将护海美滩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擦亮万宁滨海城市的文明底色。
0: 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作为美孚黎支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船形屋聚落，近年来坚持保护优先、活态传承、适度开发，在保护古村原貌的基础上，推动黎族非遗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的生机。
5: 在白茶村，现存船形屋81间，谷仓6间，完整保留了原生态黎族聚落风貌。为了守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海南东方白茶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真性保护原则，推行村民主体式保护，由非遗传承人带队修缮船形屋，并吸纳村民参与日常修缮与值守。
6: 日常落实常态化管护，配齐消防、防蛇、防潮设施和划定核心保护红线，吸纳村民参与到这个修缮和值守，既守住了原始的风貌，又可以带动增收。
5: 在保护古村原貌的同时，白茶村创新推行村企联建运营模式，由企业统筹开发，活态复原民俗场景，搭建完整研学体系，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常态化举办民俗活动。目前白茶村已活态复原26间船形屋，布设4大主题文化展陈和184块标识标牌，征集收纳2000余件老物件，全方位丰富古村文化内涵。自2025年12月对外开放以来，白茶村已累计接待游客6.0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6万元。
6: 目前白茶驿站配有游客服务中心、民宿、特色餐厅，还有研学基地，形成了古村观光、记忆体验、文化研学、服务配套全链条体验体系。
5: 如今白茶村正以双适宜申报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相结合，探索形成以申遗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让古老的船形屋聚落得到更好保护，也让黎族传统文化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近日，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首趟原油集装箱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发往山东金岭镇站。该标准化压力容器可实现多式联运一箱到底，减少挥发与污染损耗，压缩装卸时长，助力提升多式联运水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物流成本。
7: 9月3日，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在江苏南通通太阳特大桥正式启动，项目由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该线路是国家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助力完善长三角铁路网络，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5: 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受用疫苗交接仪式近日在伊斯兰堡举行。此次中方捐赠的30万剂疫苗可有效预防牛结节性皮肤病、布鲁氏菌病。此次捐赠是中巴农业务实合作的生动体现，有助于深化两国畜牧业交流，巩固传统友谊，惠及双方民。

0: 生。
1: 9月4日，日本财务省公布2027财年预算，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超143万亿日元，较本财年大幅增长，创下历史新高。因部分投资项目不设额度上限，推高申请规模，市场担忧扩张性财政将促使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推高国债利息负担。
2: 继续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拉开帷幕。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南本地的足球爱好者齐聚椰城，以球会友，以赛联谊。
3: 本届赛事共有30支参赛队伍，600余名参赛人员。参赛队伍分成年 ABC 组和 U15 青少年组共四个组别开展比赛，每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
4: 四方球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开眼界。去年也获得了冠军，那我们希望今年还可以勇夺冠军。
5: 足球的友谊赛能增进他们对国家的认识，对海南的认识，回来一起建设海南。
3: 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自2019年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是深化海南自贸港与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赛事以足球为纽带，搭建琼港澳台青年互动平台，推动文化互鉴、经济互通和情感连结。
6: 透过体育来增进大家的友谊，不让更多的大众青少年可以在互动交流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成长。
2: 节目的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7: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日前在海口启幕，面向全国征集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直接入高值医用耗材、体外诊断、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康复养老装备等七大领域创新项目，奖金最高9万元。如果项目落地，还可享受人才保障、行政审批绿色通道、投融资、产业资源对接等多项支持。决赛暨颁奖仪式定于10月中旬在海口线下举行。
3: 9月3号2026白沙万宁井上天花非诚心意非遗推介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示体验、美食品鉴及文艺展演，两地非遗项目特色美食轮番亮相，传承人现场互动教学。活动依托景区平台推动两地非遗资源共享，促进文化交流，以非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

0: 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

0: 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

0: 日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

0: 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

0: 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

0: 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支持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万物生长。在时间的维度里，热带雨林在地球上生长了1.2亿万年，成为我们所知生态类型中最复杂最丰富的生命基因库。在空间的维度中，成长在这片雨林中的居民，他们对这里一起相生相伴的动植物充满着好奇，求知的欲望让他们一次次相遇全新的物种。

从前听老猎人讲过一个传说，离人先祖有个女儿，出生不久母亲便去世，岳家希拉鸟就用嘴含着谷粒将此女养大，离人才得以繁衍。为了纪念岳家希拉鸟的恩德，黎族妇女就把雌鸟的花纹纹饰在皮肤上。斗转星移数千年，黎人对鸟类的神秘认知已走向科学细致的研究。在英歌岭就有一名黎族护林员，他对这里

0: 儿的习性和名叫如数家珍，护林站里都称他为鸟神。他不仅能识别八九十种鸟类叫声，还能模仿它们呼朋引伴。
1: 就是那个，就是它叫声。
0: 鸟神平时不爱说话，但对于鸟，他总能侃侃而谈。
1: 有时候我就学它叫声，然后可能是它以为是它同伴也回应。回应声音，有时候心情不好的话，上山听一些鸟叫声，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听的时候感觉像是像一个著名歌手给我们演唱的那

0: 只可惜近日台风登陆，山雨来袭，几日没到林子听鸟的他坐立难耐。然而降水带来的雾和水汽却滋养着河谷里的兰科植物。兰科植物是开花植物中的第二纲科，植物界的明星类群。它们生态适应性灵活多样，有的生长在地上，有的在树上，不同生境演化出精妙的形态结构，极大地丰富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1: 11月7日早8:30小雨，我和海南大学张哲老师及他学生前往金矿瀑布寻找兰花，受到台风影响，寻找兰花就存在很多的困难。
0: 海南热带雨林中的兰科植物约占全岛野生植物种类的6%以上。野生兰科植物的生长对环境要求较高，加之风雨来袭，护林员王阳和张哲一行寻找兰花的过程困难重重。
2: 就走这走这边吧。
3: 先检查一下，我这边就是刚刚被咬了，它已经吸饱血就掉下去了。
2: 哎呦，怎么感觉耳朵里也有？
4: 吓得我赶紧。
5: 因为我们在野外的话，要是没有大的话，只能是。主要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种子才能蓄蚂蟥，那这个涂在皮肤上的话，蚂蟥一上来就会自己脱落。
0: 虽然遇到蚂蟥和风雨的袭击，但作为英格林土生土长的专家，王阳就地取材，为海南大学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植物课。
5: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30硫的果实，就我们刚才提到它可以防蚂蟥这种果，就是我们要拿刀或者什么东西把它砸破或者用刀切开，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种子。它种子里面的话，可以涂在脚上就可以蓄蚂蟥。
2: 哦，
5: 就这种。
2: 好吧。
5: 干。
0: 解决完蚂蟥危机，四人小分队继续前行。前方等待他们的会是兰花吗？
6: 哎，这丽金龟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
0: 经过2小时的寻找，他们终于在一棵桃金娘脚下发现一株未开花的地生兰花。
2: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它一年会长几个球？有这样观察吗？
5: 我们平时没有观察到，就我们平时就看到，有些时候就悬浮的时候就看到花。
2: 其实看它那个假鳞茎，就是它这个球茎啊，一个一个的，也能判断它大概活了多少年。
5: 哦，
2: 有时候一年一个，有时候一年两个，看那个它营养成分够不够了。
8: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雨林看成是一个立体的空间。我经常把兰科植物呢比作植物界中的人类。

0: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这个欺骗方式还非常的多样。比如说我们在英格岭，就是刚才提到华石湖，它的传粉者叫黑盾湖蜂，它是以蜜蜂啊昆虫为食，华石湖呢它就模拟这个蜜蜂的报警信息素的气味，去吸引这个湖蜂去扑它，在扑它的过程中，扑进去的过程中就把花粉给带走了。
1: 兰花有着独特的生存本领，吸引着各类传粉昆虫来访，给共生真菌创造条件，构成了一个多样稳定的生态系统。
0: 我们英格岭这边的护林员呢，我觉得是整个保护区里边应该说是特别爱学习的一些护林员。
2: 再生蜘蛛兰是吧，
0: 他们护林员能够把这片保护的林区这些植物给认得比较好，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一个野外的教育对于我们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堂课。

能让张哲老师赞不绝口的护林员王阳不断充实着专业知识，为探索和发现雨林注入一份热情。

0: 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雨林中，繁茂的植物似乎成为了雨林王国的主角。然而植物的生长却依赖着另一群体型微小的朋友，那就是真菌。它们自成一派，却为雨林中的植物提供养分，分解着森林中的枯枝落叶，让土壤结构往良性方向发展。近日被雨水浸润的森林中萌发着一丛丛生机盎然的小生灵，等待曾念开和护林员陈韵去探索发现。
1: 这边好，
2: 就要搞它干净哦，这里啊，
1: 因为我刚才也看到了，
2: 这个是个剧毒的鹅膏，你看它一个特点是通体白色，你吃的这一小颗它就会导致人致命，它会破坏你的肝脏肾脏。我们海南现在已经发现了两种剧毒的鹅膏，那这是其中之一。英格岭它是具有华南地区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它的真菌多样性特别丰富。从2009年哈开始在英格岭进行大型真菌野外考察，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属，15个新种，所以比其他保护区的它的多样性要丰富得多。
1: 这个叫做中华碗柄牛肝菌，啊，这个是我命名的，因为呢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中国嘛，所以我就把这个种就叫中华碗柄牛肝菌。
3: 那个书里面有。是不是这个？
1: 对，就这个种，你看。
2: 对。有没有采过在你那边？你看那个锦鲤有网纹，然后是受伤不变色的这个，而且是可以吃的。
4: 然后来来，新的收获吧。
2: 他这边的护林员啊很爱学习啊，通过实地的培训会告诉他怎么去处理这些标本，那到最后呢他们都能够自己制作标本，很多护林员还是我们发表新种论文里面的一个作者之一。带回驻地后呢，你要及时的记录这些新鲜标本的特征，包括它的大小、颜色。之后呢，你就是要把这些标本啊进行烘干。标本烘干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带回实验室。

0: 要去鉴定一个新物种，第一个方面呢是从地理分布，第二个方面呢是从生态特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它的宏观形态特征和显微形态特征，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会对它的这个超微结构进行研究。第四个方面呢，那就是从 DNA 的层次来去认识它。通过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啊，我们在英格岭啊发现了15个的牛肝颈新物种。
1: 一周焦灼的等待后，台风终于过境。鸟神傅建林和同组的护林员迫不及待地钻进了雨林中。这次他们会和什么物种不期而遇呢？
2: 过不去，
3: 这个是应该是蓝溪叶枫湖，它现在已经不用它弃巢，所以它换个地方来繁殖。树洞里面很深的，大概1米多、2米的深度。
4: 它是从这边弯这边，然后往那边弯。

是兼蜕食，要觅食的时候它就出来，它不觅食的话它就在树洞里面躲，可能是休息，它吃饱了可能进里面。哎，它看我们跟它打个招呼，

挥毫三焦。 灰鲳是一种鸟类，但是它很多朋友，它的叫声会引起虫的注意，然后虫跑了，许多鸟就喜欢跟它去抓虫。

刚才我邪叫声那个是那个黑领噪鸣，因为这种鸟是成群活动，然后我为什么学它叫声？我学它叫声，给它引过来，认为它是同伴，然后我想拍一下，真的，它那个站到它那种鸟是眼睛非常利的，一看到你稍微一晃动一下，它就飞走了，真的很难拍，这种鸟也很难拍到。

数千年前，热带雨林还是神秘的荒蛮之地，人与大自然充满了陌生与抗衡。随着人类的探索和解密，雨林已不再是远古的神秘传说，人类更加理解了自然。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
3: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3: 这是什么？
4: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3: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3: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5: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错了，
2: 这样吧，我换人。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2: 林
1: 馆
2: 长。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呢？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有你的账吗？
7: 是张爸。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
12: 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6: 企业？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17: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18: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为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

0: 在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资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给我个理由。
1: 我相信他。
0: 中文，干我们这一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
0: 你多虑了。
1: 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1: 是。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金先生，我是罗兴明。哦，有进展。
1: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我信不过他。
0: 顾盼他在哪儿？暂时不知去向。知道了。
2: 姓名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1: 彼此彼此。

0: 你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黄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
1: 没关系，已经毁了。
0: 啊，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为了神谷浩二，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
0: 有人发现真相。

0: 能已经很接近了。
1: 是谁？
0: 谭仲文。
2: 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你说过他是你儿子。
0: 是。
2: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1: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让开的。
0: 校长。
1: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
1: 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 算不上人质，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三次吧，谭教官，这不公平。
0: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这里可是青山。
1: 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他是他。
0: 你以为你被捕吗？ 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那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让他插翅难飞。
2: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3: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啊！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4: 顾盼简直是瞎了眼！看上你这个狗东西！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5: 死就死！
4: 以命换一命，仆从杀戮的全家！杀了他！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他报仇！
5: 朴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谎言！ 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就是看上了我墨家的财产，灭口！

提的。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碧云，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1: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什么时候？
1: 尽快。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0: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

0: 哪怕是用情感。
1: 为什么？
0: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云姐，一路走好。谢谢。谢谢。为什么谢我？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神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
1: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
0: 事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1: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普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神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神谷先生来华。 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
0: 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

0: 他也是你们的人，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可是都因为我。
1: 他们都死了。

0: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我杀了莫有信，乃是我的任务。这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前夫人母这么久啊，病人当了恶心8年的太太。
2: 这就是您刺杀我全家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2: 控制之内，这么大的理由，这么大的理由，你认为我会这么玩？
1: 的确是这样。 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2: 林城，我被。

0: 好学习吧。
1: 校长，校长，
2: 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2: 立刻逮捕谭仲文。
3: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人病治病，国病救国。哼，国病救国。
1: 就凭你啊！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不说了。好，今晚只喝酒。
0: 喝酒。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喝多了，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我走了，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0: 阿西，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难怪你会露出那种表情，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可你还是。

0: 崇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
0: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笑>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1: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
2: 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1: 校长欲加之罪，仲文不愿无悔。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经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其乃其罪一。回国后，密会风巢组织成员顾盼，以助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
2: 其乃其罪二，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
1: 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知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就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
0: 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笑>
1: 好吧，我谢谢。
0: 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
1: 你查到了什么？校
0: 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1: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0: 当然。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需要这个。
1: 之后有什么打算？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0: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儿？
2: 闹鬼啊？
0: 审讯室，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那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
2: 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0: 秦明，你一定要做到心静，不因环境和人。

0: 谢谢老师的教导。
1: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校长，是调护了一身。何心。
2: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谁？校长，是我。
1: 什么事儿？
0: 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0: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中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校长。
1: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0: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2: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让我干活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
1: 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
0: 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

之后，你在我们经常去的那段黄浦江边等我，我带你永远离开这儿。

中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0: 校长，
1: 校长，
2: 快躺下，小心伤口。
0: 你怎么来了，校长？
1: 你没事吧？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1: 你们先出去。
3: 啊，是。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
1: 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蒲从勾结风巢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松，对吗？
1: 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0: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1: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是啊，哼哼，太了解了。
1: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2: 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
1: 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1: 啊，目前还没有。谢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试探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
1: 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0: 你是什么人？
1: 至少不是你的敌人。
0: 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1: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0: 帮我个忙。
1: 说。
0: 我想带她离开。抱歉。
1: 也帮我个忙。
0: 请说。
1: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0: 我知道。
1: 我想要那个真的。
0: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0: 有用吗？
1: 你有信仰吗？
0: 曾经有。
1: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0: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 以假乱真？
0: 没错。
1: 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哎，嗯，走。
1: 爸，
2: 活下去。
1: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锦丽，
1: 少长，
0: 什么事？
1: 田长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你的任务失败了。
1: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一定什么？
0: 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1: 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0: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风潮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1: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0: 你杀了谭仲文，我没有杀谭仲文。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0: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哈哈哈。

0: 姑奶奶，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不，我错了，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我说是我错了，是您错了，是您错了。小秋，解气了吗？ 顾盼姐，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我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又留下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哎，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

0: 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这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

0: 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

0: 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1: 嗯，
0: 他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0: 嗯，
1: 哎，很好喝，
2: 嗯
1: 嗯，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
4: 嗯，
2: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
2: 嗯，
4: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2: 嗯，
4: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4: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4: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
2: 哦，
4: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
2: 哎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
2: 哦，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
5: 嗯，
2: 您

0: 50。
1: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1: 再猜猜。
0: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

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宽。
4: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宽呢？
5: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
4: 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0: 那个有您一封信。
1: 哪儿来的？
0: 北京来的。
1: 姑娘来的。
0: 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坤写一封呗。
1: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0: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1: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秉鹏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嗯。

0: 云鹏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嗨，以后我跟定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哎
1: 呀，先把这干好吧。
2: 哎，好嘞。你没擦呢都，来，你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老厅长啊，爱才啊，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这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呵，这老厅长对我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是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4: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3: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命啊！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这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在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哎呀，我也不顺。
4: 哎，你去安慰我。
5: 真不顺。

0: 在机关，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为我弟弟的事儿，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儿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嗯，
1: 你弟弟什么事儿？
0: 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嗯，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笑>我弟呀、啊，还真不是我成全的。嗯，来，
2: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3: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
0: 我怎么能在省里干？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迁，理论上是这样。本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的失望。
3: 聊的怎么样？还行啊，问你怎么不去？你没跟人家说我？
2: 怎么说了说了说了，
3: 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3: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你解剖怎么样？
2: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笑>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是吧？
3: 说说。
2: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 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肥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3: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坏了，
2: 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
3: 哲学的基本观点。
2: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3: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2: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 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3: 那怎么说？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这咋的？这怎么就挤出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惯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的？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跟那边跟妈睡吧。
1: 不是今天，那你这以后咋整啊？咱俩就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2: 可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儿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接月，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1: 我姐不就那样吗？想一出是一出呀。那我跟我姐说说。
0: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带大。
1: 你说这天天抢床，这是？
0: 行了。
3: 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我给你拿两
4: 个。来了，郑总。
5: 快点去吧。知道吧，这两天都好吧。
6: 呀，周荣回来了。
0: 啊，

0: 老冯，钟楼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吗？
2: 怎么了？
3: 没怎么，有点累了。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
0: 你
1: 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庄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吧，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0: 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1: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1: 算了，存在即合理吧。
0: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1: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总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靠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1: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0: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2: 这我媳妇儿。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看看，这1700块啊，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头看看，来吧。

0: 想看看。
1: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2: 这小院太好了。
1: 来吧，咱来看看。哎，
3: 来，进来看看。
4: 咋样？
3: 凶你啥呀？
4: 采光挺好的，厨房
2: 这么大啊，
4: 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咱们在这儿能住多久啊？
1: 反正合同上写的永远。
0: 真的？这么大呀，
1: 娟儿！哎呀，娟哪儿呢？
2: 哎，娟儿！
0: 哎妈，
2: 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
2: 哎，好！
1: 看这厨房，
2: 哎，
1: 这边这屋，娟儿我俩住这儿。
2: 啊，你俩住这儿。
1: 等那个月月再住里边。
2: 真好，怎么团团这么好啊？
1: 你觉得月月房间？
2: 月月的房间
1: 啊。
2: 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这还有啊？
1: 对，
2: 哎呀，
1: 看看这你屋，
2: 哇，这么大，
1: 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2: 好，我睡这儿啊。
1: 啊，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2: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2: 坤儿啊。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1: 嗨，
2: 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2: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啦，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上锁。谁要进去不经他允许还不能进呢。
1: 我姐。
3: 爸爸，爸爸，
2: 这咋的了？
1: 咋了？
2: 这咋了？
4: 来了，你干嘛呀你？哎呦，你要干嘛你啊？都没跟你说到新家不要那么调皮，要听话。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了？
4: 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
4: 啊！踩马桶里了。
2: 哎呀！哎，拿你，就赶紧裤子去。
1: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4: 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哎，人看你忙嘛，就不打扰你呗。
4: 你就惯着他吧。
1: 看看。
4: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哪儿去？
1: 来，爸，哎呦！我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吧。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这屋看看去，
1: 快去看哥哥来了，
2: 快去看看，
3: 快去看看，
2: 快去看看，
3: 快去看看，
2: 快去看看，
3: 快去看看，
2: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3: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
0: 全记清楚。
1: 哎，兄弟，哎，
0: 水哥，你忙去吧，
1: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掏。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我们家的狗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1: 不舒服的，
2: 多难，回去再看看吧。哎，甜甜，
0: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
2: 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
0: 你妹妹可真幸福。哎。
2: 啊，
3: 上车，
0: 坐稳了，
2: 回家，
0: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0: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哎。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嗯。我只听过素月。
2: 人家突然忘了嘛。
1: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
0: 还不如你呢。
1: 哥，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情况啊？你爸回来了没？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

0: 好嘞，嗯。
1: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马上。
2: 让一让！

0: 数，我再给你报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1: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0: 你好，金善堂。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0: 哎，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4: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4: 好，不客气，
1: 辛苦了，辛苦了
3: 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
1: 大哥，大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5: 方便一下，
3: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我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爸，你咋悄没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
1: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啊。
0: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2: 接电话的说秉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1: 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2: 走吧。
0: 爸，少抽点烟。
1: 知道了。
3: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2: 他说啥了？
3: 那都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2: 行，反正你踏实住这儿吧，跟你没关系。
3: 没有事儿啊？
2: 啊，没事。走。
3: 大晚上慢点啊。
2: 啊。

0: 回了。
1: 早不开灯呢。
0: 你没回来，飞天。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炳坤啊，啊，别说，
1: 你说。路上挺辛苦的吧？
0: 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1: 早上起来要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
0: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1: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又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跟你说，赶紧回来。
0: 没事啊，不给我写信呢？
1: 你也没给我写。
0: 我是你爹呀。
1: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0: 你的意思，你没错？
1: 我错？你没错？
0: 谁错大呀，炳坤。

0: 你说我失礼？
1: 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2: 你干啥去？
0: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啊，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2: 我从没嫌弃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我这家，
0: 我更没有。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是吗？

0: 就算是你干的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1: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0: 犀，只要一想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1: 脑机接口，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去理解这个概念？
0: 那么现在交换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方式。
1: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中国脑机接口推动力重视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
1: 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0: 这个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政策，实际上曾经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这个氛围吧。
2: 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一座面朝南海的科创高地，在这里一枚小小的芯片正在成为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本期自贸家对话神星科技创始人殷明。作为海外顶尖脑机接口企业高级工程师，他为何选择扎根海南？从公司初创到斩获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的唯一芯片大奖，神星科技如何用2年时间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提速，神星科技如何将自贸港的开放基因转化为链接大脑与未来的发展加速度？自贸家正在播出。
0: 大脑皮层一般有7层，那么它厚度呢，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那么对应的每一个部分，它实际上是对应着你躯体的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手，就是手的灵活的控制，实际上它需要的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控制区域是非常大的。东西比较多了。
1: 那个矮人挺有意思的啊。
0: 对，
1: 这个手的感觉的这个
0: 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手的控制，它非常精细的动作，它不像腿啊脚啊，它实际上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关节的运动。
1: 机械手就代表这个技术是很成熟。
0: 对对对，但是现在目前机械手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欠驱动啊。我们的原理就是有些手的动作它是联动的，比如说你这样抓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手指它有时候是联动的，这个关节、对，这样联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减少一些自由度，减少一些控制。
1: 接口，你看这么热的一个词，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0: 对，脑接口它实际上有3个词嘛。对，脑的话就是人大脑，机的话一般指是电脑啊，外围设备，机械，然后接口就实际上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两者交互的这个一个口。那么脑接口实际上它本身是通过脑来和外界的这个机械进行交互的一个通路。最开始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吧，在美国，他提出了这么概念。他最开始这个脑接口是应用于神经电视里的这个神经机制的研究，科学研究。然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吧，可能就落地到严肃医疗。然后呢，近些年呢，随着这个它的技术的发展，像电极啊、芯片呀、解码的计算机啊、材料这些技术发展呢，它就开始慢慢向其他领域扩展。比如传统的像医疗，像这个健康、教育、航天，这个像其他的一些领域去拓展。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家把它列入了15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所以说它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那么脑接口，打个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它是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那么手机是，它是手和机器，那么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可以从那么一个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这个脑机的接口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手机更快的、更快捷，它的通讯速度更快，它的这个精度更准确，实时性更强的一个接口。对。
2: 脑机接口，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变成现实。神星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产学研孵化。它的创始人殷明教授是全球最早投身脑机接口芯片研发的专家之一。他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并在世界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项目中担任高级工程师。2020年，他回国加入海南大学，组建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
1: 那从您的个人的经历，

0: 对来说，包括从神心的从这个酝酿创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因为我是按

0: 技术以后，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科学现象，然后呢重新回到它的这个机制的研究解析，然后你会发现更新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落地到临床，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它确实是一个未来产业，它也是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未来生产力的一个增长点。
1: 那作为神心的创始人，最看重的是它的未来在哪个领域方面的应用呢？
0: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就是未来有短有长啊。短期的未来，我觉得它在临床上面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的。就是现在临床应用实际上主要包括的就是比如说疾病的诊断诊疗，有一些尤其是脑疾病以及中枢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癫痫的或者说帕金森的，它可能是抗药性的，它就是药物没有什么作用。脑接口神经调控或者说罹患神经调控，这些呢它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在长远的未来，跟内脑跟 AI 跟机器人相结合以后，它就实现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个应用。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你可能是要需要语音或敲字去获取这些信息的，那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是脑接口的话，你只要一想通过精准的解析的话，它会识别你的意图，识别你的问题，迅速的通过比如说像 AI 啊互联网啊这种高速的这个信息的通路去获取到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就是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1: 很适合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做节目前，先把所有的资料先输入到自己大脑。
0: 是的，或者你都不需要提问，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其实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相关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就是芯片技术，然后设备、动物实验、数据解码控制，以及未来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就是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大脑的信号进行读和写的一个技术啊。它读的功能就是对神经信号进行采集，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采集的芯片，
1: 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
0: 5×6.5，对，但是我们有更小的，对，密度更高的也有。对，
1: 它的场景呢？
0: 植入式脑接口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记录和神经信号的调控，比如说像偏瘫病人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神经康复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脊髓损伤的病人，帮助他们重建下肢的神经通路，帮助他们去行走。刚才说的是在临床医疗里面的应用。现在它也可以用于像脑科学啊一些神经机制的应用啊，甚至在药物的筛选啊，药物对神经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去做一些药物的验证，那个性能的验证。然后还有未来可能在这个深海啊航天啊，实际上这种极端环境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对，像人体功能的这个修复、替代、增强都是可以的。
1: 这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
1: 全部是自研的。
0: 对 对, 对，包括软件。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每个通道呢，像这一个个的脉冲或尖峰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信号。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解码它的信息，然后来解析它的这个运动功能。
1: 提取到这个信号，解析信号，到最终有这个动作反馈的输出，这个时间大概是经历什么？
0: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像这个128的，像我们常规的解码呢，我们需要在大概是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内要做完。
1: 那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就是说现在侵入式解码认为是在所有脑接口解码里应该是最高的，精度最高的，因为传统的
1: 直接在大脑皮层，
0: 因为它的数据信号是它的这个信噪比，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是最高的。那这里呢是这些技术的实际的这个在动物上的应用场景。那么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通过精准的这个高精度的神经电生理的记录来做神经元精准定位的一个全套的系统。这是一个 T 迷宫，是一般做小鼠行为学。
1: 这里面有小鼠，现在是要观察它的什么呢？
0: 就是这个电极呢是扎在它的这个海马，有记忆啊，很多相关的都在海马区。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记忆呢，然后来确定它选取这个方向对了以后，它就获取食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记忆区，就是海马区，去看它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神经是不是有相应的变化。比如通过神经元放电啊，加深这个记忆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就脑信号和它的这个行为学。

0: 结合来研究它在行为功能上这个神经元它是怎么样来给它影响的控制。
1: 它研究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说，刚刚我们在实验室聊到了，就是说您的团队还有洛夏尔的团队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啊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哈、啊、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也是脑空间信息学。
2: 对，脑空间信息学是做这个介观层，就类似于一个 3D 的这个 GPS 的神经元脑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芯片啊、这个采集的这个技术。那像我们现在也准备做更高通量的，像以前的1024通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呢可能可以起到更多的神经元的信号对比，比如像马斯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芯片的通量数更多，功耗更低，可以做的就是更小，然后呢可能单个芯片采的神经元的数量更多，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面去努力的。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个学校或团队可能存在确实是现象比较少的。
1: 嗯，
2: 对，我们本身就各有侧重，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脑的一个图谱啊。脑图谱对于神经脑接口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以及功能性的定位靶点的确定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对，
1: 嗯，但是神心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2: 对，
1: 有很多初创企业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技术入手的时候，技术的切入点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切入点，侵入式的这样的这种手段，它是不是在技术方案里面算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2: 对
1: 啊，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哎从非侵入的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迭代升级呢？上来就是我们先挑战一个难题。
2: 嗯，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嘛。其实这最核心的就是说，我的理解来说，非侵入式呢，就是现在的技术对于电视里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的。
1: 嗯，
2: 就是它所采到的数据，它的这个时空精度是确实是很难提高。那么侵入式的话，它虽然说它需要侵入，它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伦理性的门槛，但是它的信号的质量它是远远要好于非侵入式的。但是目前随着这个脑接口的推广呢，有百花齐放的这个现象嘛，各种各样的技术，像然后甚至还有核磁的CT 的这些，还有 MEG 的TMS 的这些都在发展。
3: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神心科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以先投后股的创新机制为企业注入强心剂。依托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等优惠政策，芯片裸片生产与后续封装环节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随着海南省脑空间信息学与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海南大学与多家省级医院共建了临床与转化基地，技术落地的通道被全面打通。
1: 说到产业化，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从神心的角度上来说，也得到了第一笔的天使投资了哈。现在整体的这个资金的情况怎么样？
2: 最开始我们也得到海南省母基金的支持，崖洲湾创投它有一个先投后股的一个基金，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当时天使轮融资的时候就他们也进来了。
1: 政府的母基金包括崖洲湾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也更加体现的是海南自贸港包括政府包括重点园区，它能为我们的优质的科创企业来站台背书的这样背后的一种提供的信心的支持，让你们可以潜心的搞研究，资金的事情
2: 对
1: 可以交给更多的这个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2: 对啊，科研还是要能够转化成最后的实用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的这么一个成果嘛。确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优惠的政策，对，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
1: 嗯，
2: 以及也加上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神心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氛围吧。
1: 嗯，那从未来公司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目标上来看，你们更倾向于是做这种单一产品的输出呢？比方说我们就主打的这一个王牌产品，还是说想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产品平台呢？一种整个完整的这种服务体系呢？
2: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目前公司的发展规划肯定是朝着芯片的一个生产链去的，它有这个常用的通用芯片，也有定制化的芯片，有不同功能的芯片，它是一个生态链。就科研方面的，实际上我们

0: 现在已经有了，有了一整套的一些的产品。那么短期的话，这个植物室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积累，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的这么一个规模。非植物室的，可能更加容易去落地，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去做监测呀，做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监测啊，这些呼吸监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体表的一些神经调控啊，然后EEG的一些控制，实际上那些呢，实际上是更加能够短期内更快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
1: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过渡，大概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我觉得它肯定是要在第一，在技术上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的。目前的技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研发的阶段，然后另外就是这器件的这个信息获取以后解码的精准度，对吧？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突破以及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说脑接口，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脑接口可能它可想象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它结合了后面这一连串的像内脑智能 AI 机器人，这都是非常国家战略又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像人工智能，像算法，对吧？在ChatGPT 出来之前，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在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有低有高，对吧？
1: 是。
0: 到2022年、2023年对左右，应该好像是 AI， 有人称它是 AI 元年，对吧？在那个时候，它大模型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脑接口也是一样的。中国脑接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动力以及重视度，实际上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比美国要更好。对它的发展的环境也比美国要更好。投入啊，包括政府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的也好，还是临床的投入呀，都远远大于这个国外的大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因为脑接口在海南也被列入了这个4532中的4星未来产业之一嘛。对，但是就是说从技术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追赶的地方。
1: 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也是科学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的二三十年的一位科学家了，有没有哪一次的风雨也好啊，或者挫折也好啊，对您这几十年的发展，或者对您未来以后的这个规划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
0: 这失败反正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说看您怎么定义失败了。
1: 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体现了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的心态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很开朗的。那您在招收自己这个本门的弟子的时候，你最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质？
0: 就是他能静下来，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浮躁，就是做科研了，我知道。就像你说的，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以后、失败以后，他会怎样？这个很关键。有些现在我们也有啊，有些学生就说，我这里做不好了以后，我又换课题，我换方向，但是不行。你碰到困难，你绕过这个山，还是往那个目标去走，才能够成功的。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性的，有几款芯片一定要上市，一定要达到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水平。

0: 树上有蕉，林下有枝，海口甲子镇万亩橡胶林的立体生财之道。
1: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除了能够给村里面带来这个土地流转，就是通过土地流转增加这个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也给农户带来了就业的一个岗位。
0: 生态甲子，产业兴镇，走好乡村振兴特色路，
2: 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就业，就近增收，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0: 那除了林下种植啊，甲子镇还探索出了一条闭环生态循环农业，靠小小的蚯蚓变废为宝，把有机肥做成大产业，带动村集体稳定增收。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着镜头去探访一下蚯蚓循环养殖基地。
3: 我们种苗之前

0: 那我们是要投喂这个驯养殖床，要提前喂料哦。喂料，等它吃了差不多以后，我们再进行抓苗。抓苗之前，我们要把这个床的水分要控干，不能像我们水分太高的话是很难抓苗的。像今天这个床是比较合适的，捏在手上哦，这个蚯蚓粪的话它是不滴水的，一搓它就散了哦。这种湿度最比较适合我们抓苗。
1: 在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占地118亩的蚯蚓示范基地里，100多条养殖床整齐铺开。此时蚯蚓在基质中穿梭觅食。另一旁，一场关于如何科学分拣蚯蚓的现场教学正在进行。
0: 那抓苗我们要注意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地上一定要铺这种黄桃布啊，因为要蚯蚓的话它是怕光的，通过我们的光线来照射，达到这个蚯蚓粪跟苗的一个分离过程。那我们抓的过程呢，要注意尽量减少那个蚯蚓的那个损伤。那我们要用我们一个专业工具，就是我们那个八爪耙轻轻的刮它这个床的表面，大概10公分左右，不用刮深。

0: 先拍点镜头。
1: 2022年，海口市甲子镇政府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契机，与海南盛岩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达成产业合作，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以此为支点，撬动生态养殖产业的全新布局。
2: 主要是一个就是喂料，第二个是控温、控湿，第三就是我们日常的管护。喂料的话，主要是我们以我们自己拼配的一些鸡料为主，要以牛粪啊、秸秆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定的比例，然后经过发酵腐熟以后投喂到这个菌床上。
3: 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分床的时候就比较有点难度，因为蚯蚓的话它的繁殖速度很快，它的密一张床里面它的密度太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分床嘛，是吧？分床的时候，我们又不要伤到那个蚯蚓，尽量不要伤到蚯蚓，所以我们要那个蚯蚓带那个粪一起把它搬到另一张床，熟练了之后就感觉没有什么了。
1: 通过吃干榨净的方式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蚯蚓粪不仅改良了土壤结构，更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与产量。这一绿色循环模式既从根源上化解了养殖污染顽疾，又收获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红利。
4: 我们产业的那个循环的模式是这样子的，首先的话，我们先拿一片地来那个种植牧草，然后通过牧草的收集加工，然后来进行投喂牛，然后通过牛的养殖产生的牛粪，我们会去收集回来进行发酵。发酵之后再通过牛粪还有进一步的那个处理，按一定的配方配比成那个蚯蚓的饲料，配成蚯蚓饲料之后，我们再通过人工和设备对蚯蚓床进行铺床和投喂，然后通过蚯蚓分解产生的那个蚯蚓粪有机肥，我们又可以反哺回来进行农业生产。
1: 通过回收处理畜禽粪便、秸秆等有机废弃物，经过加工处理后送入大棚养殖蚯蚓，形成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蚯蚓工厂化养殖、蚯蚓深加工、农业生态种植示范的完整绿色循环经济模式。
2: 比如说我们一条60米的床啊，它一年的话，它一条床就可以产2000斤的活体蚯蚓，就是大瓶二号。那有机肥就是成品肥的话，它可以产一整条床70吨的成品肥。
4: 蚯蚓有机肥的话，销往像文昌，好像我们当地甲子镇，还有崇忠、三亚、澄迈、昌江这些地方都有销的。另外我们还办了那个出口到泰国这边的那个相应对应我们那个自贸港的那些优惠政策，也销为泰国，主要是应用在那些像榴莲啊、哈密瓜啊、槟榔啊，还有冬季瓜菜这些作物的那个特色农作物身上。
1: 产业发展的成效最终要写进老百姓的日子里，公司提供平台与技术，村集体盘活资源与人力，通过专家理论教学加现场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以累计培训农户20人次，让村民掌握一技之长，实现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为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觉得这边的工作比较好，比较开心吧，然后这边离家就比较近，收入方面的话还是可观的，工资还能够准时的发，就这样应该满足了。
5: 养蚯蚓正常就可以了，这现在不养过就不知道，现在养过了就蚯蚓就休息，不错的。
2: 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包括一些村集体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甲兴那个村集体，结合我们这些一些养殖技术还有平台来养殖，然后不仅反哺他们提供了一个就业岗位，还反哺他们农业种植那个肥料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一个模式也得到政府一个比较大力的支持。
1: 从一条蚯蚓到一条产业链，从一个基地到一个生态圈，在甲子镇曾经无人问津的农业废弃物，如今成了滋养土地的黑色黄金。循环农业不仅绿了田野，也富了口袋。蚯蚓产业让循环经济赚出更大效益，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深扎根乡土。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海南盛研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厂长洪世书，欢迎您。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海南盛研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农技专家陈诗典，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两位的到来啊！我看两位啊，也是把我们的小蚯蚓带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2: 我们现场有两个品种的蚯蚓，一个是我们那个广地龙，它的体型偏大一点。第二个呢是偏小点，但是它的颜色是偏红。这是我们的大屏二号，这两个品种它的一个区别就是，第一个它种属上会有个区别，广地龙是那个深环毛蚓，对的，然后大屏二号是指爱上蚁类，第二个呢就是应用场景上有区别，而广地龙是我们，传统中医药主要的一个中药材，大屏二号呢，侧重点是在农用方面，当然它也有医用方面，医用方面它可能。小规模的就是提起做新药，改善人体的微循环系统。那农用方面呢？第一个最主要的是固体废弃物以及粪物一个吸食跟降解。第二个呢，它比较贪吃，它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蚯蚓粪。这个产生的蚯蚓粪就是我们现代农业一个经济作物比较友善一个有机肥。它不会产生烧根啊、烂根。第三呢，它们就是一个生活习性上的不一样。广地龙它的活动空间相对大一点，大屏二号呢，它主要是集中在小范围区域内，然后不断的进食，不断的就产生有机肥，比较适合规模化养殖这块啊。它们一个区别就在主要是在这几点。
1: 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的好模式。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洪厂长，你看我们现在选用了这种种养结合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的特色产业链，那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初衷还有我们发展前的这个核心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是这样的，其实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村里面的那些秸秆啊、畜禽粪便这些废弃物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要堆的话就会显得很臭。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土地长期使用化肥之后啊，它会导致那个土壤板结，肥力会大幅的下降，这两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我们在蚯蚓养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主要是利用田间的秸秆还有牛粪这些农林废弃物作为蚯蚓的一个养料。那么蚯蚓通过它的生物特性，它分解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个蚯蚓粪，那蚯蚓粪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工成这个高品质的这个有机肥，它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土壤的那个肥力，改良土壤，另一方面呢，它又可以提升作物的本质。这样一来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农林废弃物的话就变成了我们的资源，资源就成为了肥料，那么这个肥料呢又回到农田上去，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嘛。所以说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说，我们在处置这个废物的同时没有产生新的污染，那么我们可以充分的让每一份资源都能够充分的资源化利用起来。这是我们的初心和理念。
1: 那再聊一聊我们的好技术吧。你看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蚯蚓，怎么才能把这个种植的技术教会给我们的各位农户们，让他们熟练的掌握这些技能呢？
2: 关于我们这个养殖技术啊，我们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我们上海交大，我们有个技术团队，他们定期给我们企业做除了蚯蚓产品的一个研发以外，给我们一个技术支持。第二个就是探索新型的一个蚯蚓养殖一个模式，我们也通过跟上海交大这边的合作不断去学习病害的一个防治工作还有防御。第三呢，定期或者常态化的对我们合作的农户企业以及合作社进行一个承帮带培训，一个是到我们养殖基地来手把手教从蚯蚓的饲料配比还有一个发酵的技术上给他们一个支持。第二呢，我们高温天气容易导致蚯蚓容易氨气中毒或者缺氧，我们该怎么做 啊，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化一个养殖手册去提供到农户这块。通过这三方面啊，不断提高我们养殖的技术，保障我们那个成活力啊，然后解决农户一些后顾之忧啊。
1: 那你看啊，洪厂长，我们养蚯蚓的农户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
4: 是的。
1: 那对于我们省内来收购我们蚯蚓的，是不是范围也更大了呀？
4: 是的，我们会收购农户养地龙出来的地龙种苗。我们对于那个广地龙养殖这个项目的布局啊，在海南已经有3年了。像在长江、崇中、临高，还有澄迈，还有我们甲子几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合作项目。那么我们收购的广地龙苗的价格是每斤10块钱。我们通过收回来之后啊，就是进一步的加工啊，晾晒成这个广地龙干品，就是像这种广地龙干品是这样子的。那么这广地龙的干品呢，可以作为一个中药材的一个原材料，我们主要是消亡那个珠海博康还有华润三九这些药企。这一方面呢，可以帮助农户解决一个产品的一个销路的问题，让他们养的产品不愁卖。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加工端，也是可以有效保障我们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那供应的那个链条。
1: 那也感谢两位的参与，让我们了解了这条小小的蚯蚓，也让我们看到了小蚯蚓也有着大能量啊！通过这种种养结合的模式，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的产业链条啊，让我们的农户们不愁卖，也不愁技术，让兜里的腰包啊变得更鼓了。小蚯蚓盘活大循环，生态种养双向增收。林下菌菇、循环有机肥两大产业夯实甲子镇种植产业根基。当地还有一张亮眼的产业名片，就是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绿头水鸭。全产业链条的孵化、散养、加工，打造特色的地标美食产业。那接下来呀，跟随着镜头走进大同村委会山口村的绿头水鸭养殖基地吧。
0: 这就是我们刚孵出来的鸭苗。我是山口村人，我负责这里孵鸭苗啊，加水啊，加温度啊，加湿啊，要看有没有坏的，坏了就把它清理出来啊，用仪器来检测，坏的话就把它清理出来。
1: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山口野鸭休闲山庄恒温孵化区内，一批批刚刚孵化的绿头水鸭鸭苗新鲜出炉。小小的孵化区正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整条特色产业的起点。
0: 这鸭苗是5天就出一批，有客户要我们就送给客户，没客户要我们留着养。放蛋进孵化炉里面是25天就出一批，出一批有10000。在这里的话是每天都有活干了，收入也不错吧，大概多几千块钱。
1: 靠着这套成熟的育苗模式，山庄每个月都能稳定产出50000只成品绿头水鸭。依托完善的硬件配套与自主培育技术，这里形成了集孵化、育苗、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基地。
6: 我们就养殖场总共是有50亩左右这样。孵化池的时候，种鸭、鸭舍，加上鱼塘，加上农家乐。
1: 陈转利说自己早些年率先发掘绿头水鸭品种，看中它肉质紧实、风味独特的优势，索性在家乡建起这座野鸭休闲山庄，扎根养殖，一干就是30年。那么多年下来，他日复一日摸索打磨，总结出一整套成熟又省钱的养殖实操技术，靠着这片50亩的综合场地，把单一养殖做成多元融合的特色产业，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一起养。
6: 供苗给的周边的农户，然后放饲料给他们养。我们的这周边的村民一般都是3.5块，向外卖就是5块钱一只。
1: 为了降低村民入行门槛，山庄给本村养殖户开出专属优惠价，低价供给鸭苗，配套供应饲料，还免费上门传授全套养殖防疫技术，从源头减轻农户的养殖压力。
6: 第一天刚 拿回来就是什么丢在水里让它喝水喝饱了再赶它上来吃饲料十天内就给它带小料给它吃然后十天后才给大料给它
1: 依托本地优质水源与独特品种优势在镇政府扶持推动下甲子镇绿头水鸭于2019年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名气打响后不少村民看到增收希望纷纷参与养殖村民陈赞荣就是其中一员
7: 发现这回我在家大我有一家是拉到这些回就只有一家是我一个啦
6: 到差不多110天120天就会飞110天我们叫他把翅膀几根顶着那几根毛剪掉但是不飞不起来之前我们是搞双木拿网来封住养不过但成本太高了每年的那个维修网费都很多钱所以就把它翅膀剪了就省了这个买网的费用降低成本我养这个鸭搞了30天自己总结摸索出来所以把这种技术都传达给我们周边的养户啦村民啦就这样教他们技术教他怎么养殖带头他们致富
1: 山庄采用基地加散户联动养殖模式除自身规模化养殖外不仅给养殖户提供优质鸭苗和技术指导等鸭子长成后还统一收购兜底销售一站式解决农户缺技术无销路的两大难题让村民安心养鸭稳增收
6: 平时要注意一点下雨的时候你不要倒料5cm的鸭苗你要喂食包料一天才够这样水鸭是60天一个档次120天的一个档次60天就是拉去农贸市场那个批发就是20块钱一只回收要120天的它就会飞了它会飞了就知道这种的质量就送到酒店里
8: 因为陈总这个销量也慢慢的上来了就需要更多的农户去量也多农户也没有什么技术然后陈总的是安排一些技术人员给上门给农户做这个养殖的技术的指导发苗的时候就价格就比较低了嘛先说是拿苗给农户养养大后陈总再进行回收签有签这个协议的农户只有就安安心心的把这个鸭给养大陈总啊就是这边带动了13户农户就在我们这个山口村这边周边进行养殖然后带动了就业岗位因为它有这个孵化的那个车间也有养殖基地还有那个餐饮门店这些都需要我们那个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了也能赚钱也能照顾家庭
1: 产业不止停留在养销环节陈钻利顺势开办农家乐延伸产业链酱油鸭是店里的主打特色
9: 我是厨师这里啊就主要是酱油鸭白切鸭干煸鸭鸭汤那些都是自己养的供到我们店的农庄里面的我们酱油鸭是我们店的招牌菜咯
8: 通过获得这个地理标志过后它这个绿头鸭这个名声啊就是在比如说在全省啊在哪里都比较起那个很大的宣传的作用好多一些

0: 客人的慕名啊过来，假都喜欢来尝试我们这边陈总这边这个餐饮店制作的一个特色美食，就是酱油鸭。好多从地方都赶过来，像定安那边啊，像海口啦，有些都喜欢下来这个舒适的环境，这个农村的环境下来尝试这个特色的美食。
1: 如今除了山庄农家乐特色酱油鸭门店，也开到了定安县城，孵化养殖餐饮各个岗位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依托基地加散户模式与地理标志品牌，一只水鸭撑起完整富民产业链。下一步甲子镇将持续扩大养殖规模，拓宽销路，擦亮地标美食名片，靠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啊，首先啊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有请山口野鸭休闲山庄的负责人陈三立，欢迎您。
2: 大家好。
1: 那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海口市熊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党总支部书记陈中山，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的到来啊。同时呢，你看啊，还有一位，我们的小嘉宾就是我们的绿头水鸭哈。那接下来就聊聊他的故事了，我们就先从我们的书记开始吧。书记啊，我们在短片中也了解到了啊，陈总也带领着我们山口村周边的十几户的我们的农户们啊，已经开始养了我们的绿头水鸭了。那在我们的发展的前期，我们的村委会都做了哪些的动员工作呢？
0: 在开始的前期，农户对于养殖这绿头水鸭，有些农户啊，但是态度不是明朗的话，我们就积极的上门去做工作，然后跟他算这种经济账，基地提供鸭苗，3.5块一只鸭苗，然后农户养大后，基地负责以50块钱的保底进行回收，慢慢去打消这个顾虑，然后就做工作，然后从一两户农户开始养起，慢慢的其他农户看到这个养殖绿头水鸭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就慢慢的加入进来了。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家山口的总共有十几户农户养殖了绿头水鸭。
1: 那可以说啊，早期啊也是一户户走，一户户聊，但是呢，我们的村委会啊也是给我们的农户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那我们想跟陈总来聊一下，你看啊，现在有这么多农户跟着咱们一块儿养这个绿头水鸭了，那在我们的养殖过程中啊，肯定会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那您是怎么解决的呢？那当中啊，我们的村委会又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2: 这个就首先就感谢我们的村委会对我们的支持。像我们鱼塘啊，旱的时候了，就是雨水少了，缺水的问题啊，就跟他们说，我们这水源有困难了，村委会就马上从河里帮我们抽水上到鱼塘里，让那些鸭子了什么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发展，就是这一点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地方的村委会，再加上他大力宣传跟村民宣传这个养殖方面，养鸭这方面有赚钱能带家致富，非常感谢村委会的对我们的帮助。
1: 感谢啊我们陈总的分享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绿头水鸭啊，活力也是非常的旺盛啊。那陈总啊，你看啊，现在我们农户养殖我们的绿头水鸭，它的这个统一收购的这个价格我们是如何确定的？那又到了市场有这种大幅度的波动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调节我们的基地的营收和我们的农户的收益的呢？
2: 因为我们是这个价格保底的，每一只是50块钱，是因为我们是一条龙上的，从孵化到山野上都我们搞一条龙的，就是行情好的时候就多赚点，行情差的时候我们要付一点出来，帮客户保底这个50块钱一只，就不管行情好还差，我们是保个底价给农民，让农民安心的跟我们养殖，越做越好。
1: 你看啊，我感觉我也很适合养这个绿头水鸭啊，看绿头水鸭已经在我的脚下了，是不是？等到我到时候也加入到你们这个绿头水鸭的行列当中啊。那我们的书记啊，想问一下您啊，你看啊，我们的绿头水鸭现在也是做得如火如荼的啊，那它在发展跟我们的可借鉴上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经验和好做法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觉得比较

0: 推荐的模式就是基地加农户这个合作的方式，秧苗由基地负责供给，然后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基地还上门去做技术指导养殖，让那些农户养殖不要有这个担心顾虑，怕养不好，养大没人收，打消了农户这个顾虑后，农户就比较积极的看到收益后，也是积极的加入这个养鸭这个产业当中。
1: 嗯，可以说啊，您看啊，我们的村子里提供了定心丸啊，我们的陈总在基地里啊又给进行兜底。那陈总啊，你看我们的基地现在除了孵化散养，也有这个降头鸭，还有我们的农家小院儿啊。那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样呢？
2: 我们这个绿豆鸭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品牌了，我这么这一点我们肯定有信心。再加上我们这酱油鸭，在我们当地很出名了。在我们定安那边也开了两家分店，加上我们的，现在也有农家乐。现在呢，最好的想法是更进一层楼，就是把它推成让这个农旅一个项目，就是乡村旅游。让顾客来我们这里，产鸭啦、品鸭啦、旱鸭啦，就是搞个农旅、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就是有这种想法。
1: 嗯，我们陈总可以说是信心满满啊，我们的绿头鸭呢也是干劲十足啊。那我们的书记啊，您看啊，我们陈总规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线路，那我们的村委会又应该如何去完善这些的基础设施呢？
0: 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积极向上级申请一些资金，产业资金，把我们这个绿头水鸭这养殖这个基地，把它完善下的基础设施，再让那些一些客人来到这里啊，就停车，停车方便，然后就吃环境也提升了，然后让绿头水鸭，能留得住，客人，让它绿头水鸭成为餐桌上的美食，也成为我们大同这个乡村旅游一个旅游名片。
1: 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和交流啊！那通过两位的分享跟交流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地如何帮着我们的农户养，也帮助着我们的农户啊稳定增收。那也希望呢，大家呀能够来到我们的山口村来看看我们的绿头水鸭。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的生活生产上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关注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级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1: 哎，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1: 哦，好香啊！嗯，
4: 对呀。
3: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2: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
3: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3: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4: 因为土壤和水呀。
3: 但是实际上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3: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3: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3: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呀呀呀！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4: 等等我，
1: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7: 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相公，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我破不
9: 起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欣赏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罗兹纳这边也是十二洞 T 台领先榜前列，这边杰夫温特应该算冲的比较快了，他在打决赛轮之前还落后四杆，但是现在只落后周彦涵一杆了。林黛尔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兰加斯科这轮是掉的比较厉害啊！哎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去了。这只鸟来的太及时了，前就已经吞下了五个 bogey， 这是出了什么状况？今天，周彦涵果岭右后方回切，还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加油！哦，没问题，这洞至少 pass 救回来了。十六洞吉尔巴赫，苏拉特十三洞攻果岭，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这杆也是打大了。我们注意看这个球场的水障碍还是非常多，总共是未建球场造了七个人工湖，这样的话有九个洞是都有水障碍的设置。好，周彦涵保帕，没问题，继续负十三单独领先。德国球员肖特在第十七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成绩来到负十。杰芬特这边今天在前九洞在第四和第五洞是连续的抓到了两只小鸟，把自己送进了争冠的序列，但是在第六和第八洞他又吞下了 bogey。 好在转场前九号洞抓到小鸟，转场后立马在十号洞又抓一鸟，又是回到了争冠序列当中啊。苏拉特十三洞的第三杆果岭后方回切啊，切短了，之后的保帕推，这洞要吞下 bogey。 吉尔巴赫十六洞推 birdie， 温特十三洞的小鸟推，好球推进，这样的话冲到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了，现在跟周彦涵是并列。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相信现场的丹麦球迷是最开心的啊。

又很有可能出现一位本土的冠军，毕竟这是一场属于国家的锦标赛。而且温特本身也很有意思啊，他曾经是球场的维护员，一开始并不是说以职业高尔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博斯纳是三栋公国岭，今天的手感也不太好。兰加斯科十三洞，还剩195码。还不错啊，停住。哦，还行，直接停在了国岭后方。奥利弗林戴尔16洞，也是基本上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一个非常非常短的四杆洞，设置的时候其位如果差的靠前的话，300码都不到。好，周彦涵13洞公国岭，这杆还是偏了不少。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爸爸我孙十六栋。奥利弗林戴尔 Birdie 有了好球，十六洞的这几天下来平均的杆数3.5几啊，这是真的是非常容易拿下小鸟，基本上一杆就能打到果岭。哎呦，罗斯纳这些开球失误直接下水啊，沙坑球直接打得太浅了，直接把球给打到后方的水障碍区，这样的话就跟冠军拜拜了。呀，我说奥里森刚才这是什么情况，这是非常好的一杆啊，背靠背的小鸟，今天的第六只鸟。

丹麦的球手进入到后两轮的这几位球员基本上都处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0: 挑战还剩165码到旗杆。好，兰加斯科。左线是没问题啊，稍微多抓了一点。呵，今天的席位还是靠右靠后的位置。
1: 啊，快中！
0: 基本上球员们都还会选择向左打，靠右太冒险了，这个一有不慎就会掉进这个水障碍当中。好，拉斯姆斯回高15洞，有了有了，好球，漂亮。今天的第四只小鸟，苏拉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好，来看乔丹。领先榜前列这边杰夫温特应该算冲得比较快了，

128赫是七动的第三杆，剩下的几个动啊，收官动16、17都是比较容易得分，但是18动又来了一个急转直下，非常拥有非常大的风险的一个收官动。不错，这一吹可惜了，擦着洞杯。好，兰加斯科14洞公国岭157码到旗杆，也是直接打过了。17洞巴伯沃森，好球，两杆上来又推老鹰的机会，至少确保了会有一只小鸟进账。感觉巴伯沃森也是苍老了很多。现在比赛是临近尾声，目前是杰夫温特跟周彦涵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决赛轮最多的时候出现过8人共同领先的局面。已经完赛的球员当中，是意大利的菲利波切利是成绩最好，今天单轮65杆，现在是并列第三的位置。而且单轮65杆原本是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在第一轮的时候被创造出来，但是这个记录保持了不到一天，第二天就被刷新了，变成了64杆。但是在第二轮64杆出现没多久，又出现一个63杆，又一次刷新这个球场的记录啊，相当于在24小时内球场的记录是被刷新了3次。兰加斯科第三杆，还不错，

丹麦的本土球员当中，现在至少有四人是处在前十的位置啊。周艳涵这十四栋的话，这栋至少是吞一个 bogey 啊。第二打送到旗杆边，又是一只死鸟。巴伯森的老鹰推，可惜了，差一点点，方向非常的好。好，乔丹十五洞公国岭，163码。周艳涵推 bogey， 哦，还行，推进 bogey 也不错啊，至少只掉了一杆。接下来16、17还有两个容易拿分的洞。温特15洞的第二杆，公国岭。也是不太理想。尤恩福克森16洞老鹰推，一杆就打到刚才这个位置，这个是真的不多见，在全部四轮下来。伦加斯科这推居然没有推进，这个时候出现失误啊，现在落后两杆了，今天的第六个 bogey。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杰夫温特处在单独领先，中国小将周艳涵目前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小集团当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好，我们继续回到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现场，今年的比赛也是临近尾声啊。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本土的杰夫·温特尔目前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按照往年的这个成绩来看呢，负十三，这已经是追平了2023年的一个夺冠记录啊。那年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便是打到负十三，当然另外的还打了六个加洞。2024年拉克鲁瓦夺冠的时候是负十四，马克彭奇去年的夺冠杆数是负十六，只是这几年的赛事啊都不在这个同一个球场。那赛事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来自于本德维斯伯格在2021年的比赛，当时达到了五杆之多，同时他也是在这项赛事两度夺冠，除了2021年还有2019年，也是赛事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唯一一位啊。好，看十五洞这边，温特长草当中，不错，

0: 在最后的时刻丢杆是非常影响情绪。奥利弗林戴尔十八洞，好，周彦涵十五洞第二打。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从目前看来啊，在领先榜这第一页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周彦涵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正杆的选手。温特十六洞一杆打上果岭，那这洞至少也确保了一支 birdie。好，看巴洛森。推短了。周彦涵这个杀坑球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站位，但是救得不错啊，这洞就怕应该问题不大。林达尔这边完成了比赛52的总成绩，目前也是处在冰点第二的一个集团当中。兰加斯科，回高这边直接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迅速拔高，现在在领先榜上出现了两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员啊，这下场外的球迷是最开心的了。谁赢都一样，反正奖杯都能留在丹麦。乔丹十六洞，还行。好，周彦涵看能不能够把帕救下来。好的，没问题，这个救帕也很关键啊。还剩最后的三个洞。今天是目前是一个正一单轮正一，四个包给三只鸟。十六洞温特这边，哎呦漂亮！这个老鹰来的太及时了，这样的话他再一次回到单独领先。目前今天是五鸟一鹰，两个包给。这样一下子就甩开了身后的人啊！乔丹这边小鸟很顺利推进。好，周彦涵来到十七洞了。好的，第三打送到旗杆附近。十七洞这只鸟应该也是很稳的啊，从这个距离洞杯的距离来看。好，顺利的推进小鸟，成绩重新回到负十三，目前还是落后两杆。乔丹这一切是有点大了。苏拉特这已经是 bogey 了，这应该是开球下水了。开球下水第三打啊，对，应该是下水了。温特这边十八洞推 birdie， 短了一点。 乔丹居然没有推进哈，又掉一杆，掉回到负十二。那这样的话，杰夫温特这个冠军应该算是已经到手了哈。周艳涵在最后移动，不可能说一下追回两杆来，负十五，两杆领先。嗯，那现在就看周艳涵是能拿一个单独的第二，还是并列第二。因为最后的领先组的球员兰加斯科跟罗斯纳已经不可能再追上来了。杰夫温特67杆，嗯，最终是杰夫温特顺利的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周艳涵在最后又吞了一个 bogey， 单轮打到了一个正一的73杆。兰加斯科昨天的领先者，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5杆的糟糕成绩。这是38岁的温特，曾经的球场维护员，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成就了欧巡赛的冠军。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奥利森，麦克尼利12洞的击球非常的接近洞杯。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斯姆斯霍伊高啊，差一点点直接打进老鹰，球就停在洞杯口。冰赛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依然还是拉斯姆斯霍伊高，这一次是如愿以偿的射鹰成功，17洞这个五杆洞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属于兰加斯科啊。今天尽管整体来讲并不理想，但是还是偶有亮眼的表现，直接把球送进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 相公，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志炫老师，
2: 你好。哎，老师你好。哎，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好，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没问题。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生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盐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生通信设备啊，我们叫做水生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2: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0: 哎，好，来，老师，请，来，请。

0: 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1: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声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1: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声通信机。嗯啊，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就是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仪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1: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声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1: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1: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云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换能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哈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通信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之声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两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果。再次感谢郭总。
0: 感谢您的认可。
1: 好，谢谢，
2: 祝贺你们。
1: 那皓月，接下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3: 我们下一站去看看深海的眼睛和耳朵。
1: 好，那郭总，我们有机会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0: 老师皓月，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了，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的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0: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生蓝了。这位是生科生蓝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生蓝，从一年刀针入柱，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咱们具体是做出来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的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3: 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对于我有嘴巴、有耳朵，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庆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
0: 好，
2: 来，请。
0: 好，欢迎，怎么去下一步？

0: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
1: 所以生深蓝选择在崖州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
2: 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戴一下安全帽。
1: 好的啊，
2: 来，
1: 谢谢。
2: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正好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啊。
1: 行，
2: 走，来。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管理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1: 保证安全。
2: 走，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唾液生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是里边的我们的换灯器，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

0: 就是慢慢慢慢的把它放到水里，那就开始我们往，就像这样放风筝一样开始放缆，然后随着船动起来，然后它就拖着它跑。我的控制信号，我要发什么的声音，什么频率啊，什么多间隔多长，按照要求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通讯，也能干探测。
1: 那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下水了，咱们在屏幕之上能否看到它实时反馈的数据？
0: 我们可以下水之后就开始我们相关的实验，发射信号，我们所有的姿态传感器的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1: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0: 现在的姿态信息给那个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两米八到2.9米之间。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00米、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1: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0: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也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我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1: 志向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2: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0: 对，
2: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实时实践就代表一种水平。
1: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崖州湾3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申科申兰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3: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1: 志向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3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2: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崖州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能力。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光有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深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崖州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崖州科技城的服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0: 对。
1: 那么，邢总，今天其实和我们交流的很多，但是觉得还有点不够。如果呢，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过去的3年和申科申兰落户到崖州湾的3年，您还想说点什么？
0: 一路艰辛，但是一路收获，未来是一片美好。
1: 感谢邢总，也感谢呢您带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领先于目前为止是可能世界

0: 很多领域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见证之下共同下水，并且传输了这么让我们震撼的实时数据，以及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1: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亚洲湾。
0: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行。

0: 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3: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地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互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0: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各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加油，三百零五。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2: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3: 我的存折。
2: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3: 我的存折呢？
2: 我哪知道啊？

0: 建，
1: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所以学校翻修的事情还没办法开展。
0: 怎么可能还没到啊？我们的钱早就打过去了呀。
1: 你这样跟咱们的财务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0: 好，那我现在去。
1: 哎，
0: 对了，那个车票帮我订好了吗？
1: 订好了，我一会儿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0: 好，谢谢。

0: 家里怎么回事？那么乱啊！我爸今天在家是不是？你俩吵架了？
1: 你走！
0: 你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呀！发生什么了？啊！
1: 你走！
0: 你走哪儿去？你告诉我！你
1: 李海亮，
0: 快出来！别以为不接电话就能躲得过去！出来！
2: 出来！站住！
0: 坐这儿！你给我坐这儿！
2: 李站长！
0: 再不出来，我踹了！
2: 谁啊？
0: 你别管我们是谁，让李正正出来！你是他闺女吧？
3: 明哲，我爸什么事儿？
2: 让你爸把从我们这儿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0: 我们也不要利息了，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
2: 我爸不在。
0: 不在。
2: 干嘛？你说
0: 明宅是吧？违法的，
2: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骗子一起抓了。对，你报警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0: 要不李还钱也行，负债得偿嘛。
2: 哎，
3: 我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
4: 乔厂长女儿是吧？我们也是看在乔厂长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
0: 他跑了，我们也可以找乔厂长要。
2: 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就光听你们说呀。行，少官，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啊，你看看。
0: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行。
2: 给我两天，我爸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哎呦，
0: 还2天时间给我们交代，谁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啊，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2: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你家里东西抵债，啥贵拿走。
0: 好，你们要不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 妈，慢点，你们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

0: 你们要觉得这些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
1: 那就再给你们2天时间，2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告诉你。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去吧。我打听了。
2: 比你爸强点儿，哼！走，抓你啊！让你爸爸强还我们。
3: 今天就因为这事儿跟我爸吵架了。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0: 你走，赶紧走。
3: 以后这个家里头的事情，你都不要管了。
0: 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3: 怎么了？
0: 你受伤了是不是？没有。
3: 给我看看。
0: 怎么弄的？
3: 我爸打了是不是？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0: 你说话呀！
3: 走了，
0: 妈。
3: 什么意思啊？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哎，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你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哎，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3: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3: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
1: 啊，好，嗯。
0: 婉清，刚才那个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呢。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预约手术时间。

0: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瞎着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1: 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妈。

0: 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1: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0: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2: 小门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3: 等多久？
2: 具体时间没说。
3: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1: 小文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0: 你是担心郭小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
1: 我觉得是。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跟他谈一谈。
0: 哎哎哎，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
1: 多久啊？学校没有钱翻修。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啊？你别急好不好？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0: 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1: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0: 好。

0: 孟雨安，你什么意思呀？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

0: 你急事儿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他能分你去上我一次吗？

0: 大姐不会有事儿。
1: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会儿吧。婉清，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魂了？

0: 李姐，那些债主都走了，你得把钱都还了。
1: 爸，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脚玻璃左侧脊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都撞成那样，
2: 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瞎投资了？
1: 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0: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3: 李承志，你欠的钱，凭什么让女儿帮你还呢？妈，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3: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
0: 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了。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3: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0: 谁委屈我了？谁敢委屈我了？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0: 爸也跟我说实话。我爸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要跳楼？
1: 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全都没了。
0: 什么叫都没了？你有我，有姥姥，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以前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但是你是我妈呀，
1: 早就不是了，你不需要我了，
0: 我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

我们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听见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求求你了。

0: 回来多久了？
1: 刚回来。
0: 哦，那你回来我就走了。
1: 好。
0: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2: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给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2: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2: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2: 晚上走，没事，你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2: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儿。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
1: 睡了。
0: 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
1: 哦，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中间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
2: 你这是在干嘛呢？收拾行李呀？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2: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2: 你要回来，
0: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1: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2: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了，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2: 你来就是添乱，
0: 听话，别来了啊！
1: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2: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0: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2: 不想让你那么累吗？
1: 嗯，行呗，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2: 你早点休息啊，爱你妈。

0: 你要搬走？
1: 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0: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1: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0: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0: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1: 是，生气呢。
0: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1: 哎呀，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啊。
0: 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
1: 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
0: 你走着要回老家去？
1: 我姥姥住院了，我得回去看看她。
0: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
1: 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那你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1: 看情况吧。平复一点了，我一直陪着他呢。
2: 你们还跟你爸住一块吗？
1: 没有，我们搬姥姥家了。
3: 我明天请了假，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4: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别总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3: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吧。
1: 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3: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4: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1: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
4: 我妈现在
1: 不能再说自己了。
2: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1: 你关心我足够了。
4: 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
1: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没想到。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2: 没关系，早点
3: 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0: 书房的床坏了。
1: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0: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1: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啊？
0: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5: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啊？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3: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1: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多陪陪她。
2: 什么意思呀？
4: 你妈说她，她想……
5: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哎呀，
5: 好了，这是
4: 好了好了。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5: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他又怎么了？你真是，
5: 你干什么呀？你
4: 想让我跟他说，你非跟他说。太不像话了，欺人太甚了！哎呀呀，你怎么着啊？
5: 哎呀，

0: 好了，没事。
1: 冰伟呀，外卿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2: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1: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
3: 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0: 爸，你想离婚吗？

0: 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餐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呐。
3: 自己搬啊。
2: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3: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2: 妈，我没有。这都是误会。
3: 什么误会啊？
4: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3: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4: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
3: 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2: 那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4: 他跌倒的早产了，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
3: 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
4: 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
3: 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2: 妈，
4: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3: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2: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4: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
3: 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2: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3: 没关系，有人

0: 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1: 你凭什么呀？
0: 你说凭什么呀？
2: 乔厂长，
3: 乔厂长，
0: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2: 明白，明白。
1: 妈，这边，妈，妈。
4: 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5: 明白。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做得不对呀？

0: 你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1: 半辈子说这没用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那你还不到60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知道吗？

0: 小左，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律师那待过，对吧？
1: 对，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见。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哦，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0: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3: 真稳，
4: 再来一个。
3: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
0: 郭总，您好。
4: 哎呦，孟总，
0: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4: 昨天啊，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孟总。
0: 啊。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
4: 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啊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5: 我还有事儿。
3: 哦，
5: 那就先走。
3: 好，好，
5: 哎。
3: 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0: 你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3: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0: 好啊。

0: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1: 小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0: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1: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0: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 看来是个惯犯了。
2: 叶落满星光，
3: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4: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3: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4: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5: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运动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老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就别干了。
17: 张老板，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 你说民宅是吧？违法的，
21: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成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对你报警报警。

0: 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了。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2: 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不是还有我的吗？
3: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2: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3: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
2: 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0: 李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3: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2: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文基金上诉的。
0: 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
2: 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0: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2: 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那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3: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0: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
2: 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行了行了，我会帮你继续催郭小文的啊。
3: 宋军凡，我认为你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字面上的意思。
0: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4: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5: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你怎么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人让他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 有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说错话，说错话了。我给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他说吗？是吧？
6: 姐今天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我不饿，你喝吧。还有这红烧鱼呢。
5: 妈，我看起来了吗？
6: 大磊来了。
5: 咋样？啊，
6: 这挺好的。
5: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6: 快坐，快坐。
5: 哎。
6: 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
5: 哎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6: 姐给妈做的饭，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5: 是得补补。
6: 你吃点。
5: 这
6: 给你做的，
5: 我吃都不好意思。哎，
6: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
5: 哦。 哎呀，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6: 快吃吧。
0: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

0: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2: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0: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1: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是你们一个人糟一锅汤。
0: 哎。哎呦，这太淡了！哦，给妈熬的汤，淡是对的，淡是对的。
2: 吃点饭。
0: 哎呦，不了。
2: 瞧哥的。
0: 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
2: 嗨，快去吧，快去吧。
0: 回头再过来看你。
2: 不用来，我挺好的。哎，拿，得拿去。
0: 不用。哎，走了吗？走了。
2: 这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了？跟大雷闹别扭了？
1: 没有，跟他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了。

0: 喂，
1: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1: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1: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0: 谁？郑叔叔？他怎么有你电话的？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1: 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反正没头没尾吧。
0: 你别理他。
1: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你没什么瞒我的吧？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0: 娜娜，那个
1: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2: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1: 我就去找你，好吗？
2: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
0: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1: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3: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1: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3: 你可没吃啊？放心。
0: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4: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0: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4: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4: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0: 神经病！
4: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0: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4: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0: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的事情非得要孩子承担呢？
4: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0: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0: 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1: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0: 那明天我陪着你。
1: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华姐，你让不离着你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还有记事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汗毛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跟你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承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

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走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妈，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嗯，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0: 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1: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还想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0: 妈，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3: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4: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肯定没现在好过了。
3: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0: 妈，
4: 行，姥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3: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5: 我去。
0: 哎呀，你歇着吧。
5: 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6: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3: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6: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魂，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3: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6: 我想陪陪你。
7: 阿姨你好。
6: 老郑。
7: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6: 我老板
3: 啊。哎呦，谢谢谢谢。哎，
7: 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哎，
7: 这个我。
3: 哎，好。
7: 嗯，
3: 好。
7: 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3: 啊啊，快去快去快去。
6: 那我走啊。
3: 哎哎哎，
6: 别瞒着我。
3: 哎，
6: 你跟我说啊。
3: 哎哎哎。
6: 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有了？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6: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7: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呢，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6: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7: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4: 爸，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8: 老太太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4: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8: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
4: 啊。
8: 说了些什么？
4: 说

0: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1: 他是这么说的？
0: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1: 我知道了，
0: 大拉，我爸来了。
1: 妈，啊，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了，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1: 妈，您先吃，
0: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1: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
0: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1: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0: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嚯，
1: 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0: 是，
1: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0: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1: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0: 哎呀，承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1: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0: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六十，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2: 对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
3: 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1: 您这话严重，孟明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嫌弃过他，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0: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啊，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

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障。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

0: 李一姐，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1: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 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他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妈，你放心吧。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恩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暂停吗？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2: 吃饭了吗？
1: 没呢。你这儿有咖啡吗？
2: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 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你干嘛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害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过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0: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0: 啊，我在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0: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0: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0: 明伟睡着了？
1: 嗯，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您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2: 夜落满星光，
1: 你怎么这样啊？这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3: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4: 你跟我妈道歉。
5: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你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你参与之。

0: 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1: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2: 八方豪杰汇聚，
3: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我们对长春这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醉黑菊吗？哇，醉黑菊。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

0: 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生命。
1: 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2: 翻到那边的话，就是二秃顶的、三秃顶的。
1: 哦，嗯，啊，也挺高哈。
2: 对，也挺高，海拔1400多米。
1: 这个山上有蛇吗？
2: 蛇可多了。啊，这地方，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1: 我今天就卷了。
2: 手里拿个小棍儿。走道的时候，拨了拨了，嗯，草深的地方。
1: 我走了啊，
2: 没事。
1: 好人嘛，祝好一生平安啊。
2: 好好，
1: 谢谢你，
2: 欢迎你下次再来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
1: 谢谢，
2: 嗯，
1: 好的。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那压根儿咱们不吃这亏。那北大有个教授说，说你，他说你这工作，剩一个人干了100人的活。 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0: 你们最近那个树吧，我去拍了很多回的，它那个树太粗了，这长个大叉嘛。
1: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3: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进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5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3: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小不是那样。

0: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着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1: 来来，那个最名菜
4: 酸菜，
1: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教朋友，更多的是教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1: 还得谢谢裴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

0: 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1: 就是你别放啊，来吧。
2: 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2: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3: 行啊，好，上。
0: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4: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山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0: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教的状态吧，有点那怎么说呢，就是手忙脚乱，就这一个词儿。
5: 这方向，来来，快，还这方向。
4: 走过来，对，漂亮。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习惯和行为的培养呢，应该是从一年级开始的。所以说呢，我把裴老师呢放在一年级。
5: 他，
6: 对，当比他了吗？
7: 太
6: 平
7: 了。
6: 批评你们两个，一人扣一分。跟着我走。
0: 咱就耐点心吧，杨校长特好，或者给你换个年级。我不用，我来挑战，我就一年级没教。
5: 对齐没有？小豆豆，快点！好，试验一下，预备。
4: 裴老师来这个学校呢，孩子们呢，特别喜欢他。我也经常看裴老师这个上课啊，寓教于乐啊，他经常呢还要给学生呢带一些小礼物啊，来鼓励这些孩子。
0: 我的性格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厂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慢
5: 吧，这个稀饭。
4: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5: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4: 兰花。
5: 兰花哦。
4: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哇 ，OK。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5: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4: 不行，这个不行。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地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little gems of Hainan.
1: Coco
2: Beans.
3: Yes.
4: 我第一次知道这片林子应该是海南现在目前唯一的有产出的单一品种，全世界只有在海南，在海南，然后它有知识产权。如果是做巧克力的话，那还最好是倾向于单一品种。
1: 我第一次知道海南有可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可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可可都是从非洲 Ghana、Cote d'Ivoire。
4: 在整个海南，兴隆是最适合种可可树的，因为它正好在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交界带。从种子发芽开始到一棵树结果，它需要3年时间。
0: After seeing how passionate Mr. Zhang was, it gave me a new appreciation of how cocoa plants are made and developed and planted and nurtured, and what goes into every piece of chocolate.
4: 可可的采摘是必须要用剪之前的，这个节点如果是你用蛮力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光滑的伤口，它明年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会丧失一个它的结果点。
0: Wow, I'm really eager to find out. How do you turn these beautiful Hainanese cocoa fruit into a piece of chocolate?
5: Cook 河乐蟹呢？我们是先把那个河乐蟹煮的半熟吧，这样子烤，啊，然后让它慢慢把那个汁水，你看那汁水滴下来了，等到烤的有点发白就好了。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嗯，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还有丝。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它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一。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欣赏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罗兹纳这边也是12洞 T 台，领先榜前列这边杰夫温特应该算冲得比较快了，他在打决赛轮之前还落后四杆，但是现在只落后周艳涵一杆了。林达尔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兰加斯科这轮是掉的比较厉害啊！哎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去了。这只鸟来的太及时了，前就已经吞下了五个 bogey， 这是出了什么状况？今天周艳涵国领右后方回切，还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加油！哦，没问题，这洞至少怕是救回来了。16洞吉尔巴赫，苏拉特13洞攻国岭，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这杆也是打大了。我们注意看这个球场的水障碍还是非常多，总共是未见球场造了七个人工湖，这样的话有九个洞是都有水障碍的设置。好，周艳涵保帕，没问题，继续负13，单独领先。德国球员肖特在第17洞一个近距离的香料推，成绩来到负10。杰夫恩特这边今天在前九洞在第4和第5洞是连续的抓到了两只小鸟，把自己送进了争冠的序列，但是在第6和第8洞他又吞下了 bogey。 好在转场前9号洞抓到小鸟，转场后立马在10号洞又抓一鸟，又是回到了争冠序列当中啊。苏拉特13洞的第3杆国岭后方回切。

也啊，切短了。之后的保帕推，这洞要吞下 bogey。加八和十六洞推 birdie。温特13洞的小鸟推，好球推进，这样的话冲到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了。现在跟周艳涵是并列。今天抓到的第5只小鸟，相信现场的丹麦球迷是最开心的啊，又很有可能出现一位本土的冠军，毕竟这是一场属于国家的锦标赛。而且温特本身也很有意思啊，他曾经是球场的维护员，一开始并不是说以职业高尔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罗斯纳13洞公国岭。今天的手感也不太好。兰加斯科13洞，还剩195码。还不错啊，停住。哦，还行，直接停在了国岭后方。奥利弗林戴尔16洞也是基本上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一个非常非常短的4杆洞，设置的时候其位如果插的靠前的话300码都不到。好，周艳涵13洞攻国岭。这杆还是偏了不少。

爸爸我孙十六栋。奥利弗林戴尔 Birdie 有了好球。十六栋的这几天下来平均的杆数3.5几啊，这是真的是非常容易拿下小鸟，基本上一杆就能打到果岭。哎呦，罗斯纳这是开球失误直接下水啊，沙坑球直接打得太浅了，直接把球给打到后方的水障碍区，这样的话就跟冠军拜拜了。亚古斯奥里森刚才这是什么情况，这是非常好的一杆啊，背靠背的小鸟，今天的第六只鸟。丹麦的球手进入

入到后两轮的这几位球员基本上都处在非常靠前的位置。杜斯纳第五杆也只是将将打到果岭边缘，这栋的丢了不止一杆两杆甚至三杆都有可能。好，周月涵十三栋下坡长距离，好的，又能够救回一个帕。

乔丹还剩165码到旗杆。好，兰加斯科。左线是没问题啊，稍微多抓了一点。呵，今天的席位还是靠右靠后的位置。基本上球员们都还会选择向左打，靠右太冒险了，这个一有不慎就会掉进这个水障碍当中。好，拉斯姆斯回高15洞，有了，好球，漂亮。今天的第四只小鸟，苏拉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好，来看乔丹。领先榜前列这边杰夫温特应该算冲得比较快了。

这尔巴赫十七洞的第三杆，剩下的几个洞啊，收官洞十六、十七都是比较容易得分，但是十八洞又来了一个急转直下，非常大的风险的一个收官洞。嗯，不错。这一吹可惜了，擦着洞杯。好，兰加斯科十四洞公国岭157码到旗杆，嗯，也是直接打过了。十七洞巴伯沃森，好球，两杆上来又推老鹰的机会，也至少确保了会有一只小鸟进账。感觉巴伯沃森也是苍老了很多。现在比赛是临近尾声，目前是杰夫温特跟周彦涵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决赛轮最多的时候出现过八人共同领先的局面。已经完赛的球员当中，是意大利的菲利波切利是成绩最好，今天单轮65杆，

现在是并列第三的位置。而且单轮六十五杆原本是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在第一轮的时候被创造出来，但是这个记录保持了不到一天，第二天就被刷新了，变成了六十四杆。但是在第二轮六十四杆出现没多久，又出现一个六十三杆，又一次刷新这个球场的记录啊，相当于在24小时内球场的记录是被刷新了三次。伦加斯克第三杆啊，还不错。

0: 丹麦的本土球员当中，现在至少有四人是处在前十的位置啊。周艳涵这十四栋的话，这栋至少是吞一个 bogey 啊。最高第二打送到旗杆边，又是一只死鸟。巴伯森的老鹰推，可惜了，差一点点，方向非常的好。好，乔丹十五栋公国岭，163码。周艳涵推 bogey， 哦，还行，推进 bogey 也不错啊，至少只掉了一杆。接下来16、17还有两个容易拿分的洞。温特15洞的第二杆，公国岭。也是不太理想。尤恩福克森16洞老鹰推，一杆就打到刚才这个位置，这个是真的不多见，在全部四轮下来。伦加斯科这一推居然没有推进，这个时候出现失误啊，现在落后两杆了，今天的第六个 bogey。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杰夫温特处在单独领先，中国小将周艳涵目前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小集团当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我们继续回到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现场。今年的比赛也是临近尾声啊，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本土的杰夫·温特尔目前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按照往年的这个成绩来看呢，-13，这已经是追平了2023年的一个夺冠记录啊。那年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便是打到-13，当然另外的还打了六个加洞。2024年拉克鲁瓦夺冠的时候是-14，马克彭奇去年的夺冠杆数是-16，只是这几年的赛事啊都不在这个同一个球场，

那赛事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来自于本德维斯伯格在2021年的比赛，当时达到了五杆之多，同时他也是在这项赛事两度夺冠，除了2021年还有2019年，也是赛事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唯一一位啊。好，看15洞这边温特长扫当中，嗯，不错。在最后的时刻丢杆是非常影响情绪。奥利弗林戴尔18洞，好，周彦涵15洞第二打，嗯，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从目前看来啊，在领先榜这第一页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周彦涵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正杆的选手。温特16洞一杆打上果岭，那这洞至少也确保了一支 birdie。好，看巴洛森。嗯，推短了。哦，周彦涵这个沙坑球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站位，但是救的不错啊，这洞就怕应该问题不大。林德尔这边完成了比赛52的总成绩，目前也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集团当中。南加斯科，嗯，回高这边直接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迅速拔高，现在在领先榜上出现了两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员啊，这下场外的球迷是最开心的了，谁赢都一样，反正奖杯都能留在丹麦。乔丹16洞，哦，还行。好，周彦涵看能不能够把帕救下来。好的，没问题，这个救帕也很关键啊。还剩最后的三个洞啊，今天是目前是一个正一单轮正一，四个包给三只鸟。16洞温特这边，哎呦，漂亮！这个老鹰来的太及时了，这样的话他再一次回到单独领先。目前今天是五鸟一鹰，两个 bogey， 这样一下子就甩开了身后的人啊。乔丹这边小鸟很顺利推进，好，周彦涵来到17洞了，嗯，好的，第三打送到旗杆附近。17洞这只鸟应该也是很稳的啊，从这个距离洞杯的距离来看。好，顺利的推进小鸟，成绩重新回到负13。

0: 目前还是落后两杆。乔丹这一切是有点大了。苏拉特这已经是 bogey 了，这应该是开球下水了，开球下水第三打啊，对，应该是下水了。芬特这边十八洞推 birdie 短了一点，乔丹居然没有推进哈，又掉一杆，掉回到负十二。那这样的话，杰夫温特这个冠军应该算是已经到手了哈。周艳涵在最后一动不可能说一下追回两杆来，负十五两杆领先。那现在就看周艳涵是能拿一个单独的第二，还是并列第二。因为最后的领先组的球员兰加斯科跟罗斯纳已经不可能再追上来了。杰夫温特67杆，最终是杰夫温特顺利的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周艳涵在最后又吞了一个 bogey， 单轮打到了一个正一的73杆。兰加斯科昨天的领先者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5杆的糟糕成绩。这是38岁的温特，曾经的球场维护员，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成就了欧巡赛的冠军。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奥利森，麦克尼利12洞的击球非常的接近洞杯。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斯姆斯霍伊高啊，差一点点直接打进老鹰，球就停在洞杯口。并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依然还是拉斯姆斯霍伊高，这一次是如愿以偿的射鹰成功，17洞这个五杆洞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属于兰加斯科啊。今天尽管整体来讲并不理想，但是还是偶有亮眼的表现，直接把球送进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嘿，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

0: 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meet you, nice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3: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悠悠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呦，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客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去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hey Michael.
2: Yeah.
3: How are you?
2: How are you?
3: Goo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2: Thank you very much.
3: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主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一起溜达溜达。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你看这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吃辣，他吃好多辣。
4: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5: Procesos los mismos.
1: Best
5: illegal. Illegal.
6: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4: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6: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7: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4: 刚到黎奥半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就是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1: Feliz año。
8: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4: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怎么样的。
1: 不用钱。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直接这么放。
2: 弄完管，
3: 那我们做辣西。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4: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2: Boy.

0: 你应该怎么
1: 参数不辣我辣死我了
2: 我们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们。
3: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3: Espuma, okay, you like. 干杯，
0: 干杯。
2: 在刘半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5: 我们现在去爬青木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跨个年。
2: 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木拉索山吧。
4: 青木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终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秦伯纳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就知道了。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秦伯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也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秦伯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0: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土爷。
1: 哇，这个坡有点陡。
2: 挑战秦伯拉索并非想象般轻松，急速进入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3: 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1: 行，就是有点胸闷。
3: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都传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3: 走吧，
1: 走有点急，我走有点晕。有点，这特别像我去年去的那个月球。
3: 今年去的哪个月球？
1: 也挺像，也挺像我前年去的那个火星。

0: 都挺像的，就感觉那个其实是熟的。
1: 我留个纪念，如果你们以后谁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找我写的字儿啊。
0: 这个 Coca 的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2: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3: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2: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0: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我估计还有个两三百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了，你蹲。
1: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到了科卡。
1: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三大城市昆卡。

0: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Rolet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东西，很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1: 我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0: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时候，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2: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0: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浩利海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2: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3: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啊
4: Go go go！
0: 这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3: 香蕉片。Okay.
5: So much.
0: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甚至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在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2: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3: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Jefe， 但是 J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
5: 儿。
0: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2: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1: 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2: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1: 毛子宝贝，
5: 吉祥
1: 吉祥，他说我们去喝吉祥一瓶酒。
2: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义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是吗？
1: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3: 我这个朋友叫路易斯，啊，这个路易斯我跟他非常有缘。
2: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3: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2: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3: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4: 好啦。
5: Hey, how are you? Sorry,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Luis.
2: This is my friend Tom.
4: Nice to meet you.
5: And nice to meet you.
2: Wow, long time no see.
3: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穷学生。可是四五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都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2: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土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5: Yeah, we like eating. International.
2: Wow. 确实，你放糖了是吗？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with sugar. This i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5: Okay.
2: Yeah, yeah, yeah. 谢谢。
6: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7: 2 or 3 hours?
8: 3 hours.
7: And then you will enter.

0: try in the Machu Picchu
1: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2: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必点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往上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3: 社会特别和谐，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4: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多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5: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过，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2: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6: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2: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6: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小时。
7: 三个多小时。不止是吧？就11:30到了。
6: $14的车票也没了。
5: 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给大家秀一下这签证，终于拿了
6: 10天，不容易。
2: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吐到了那边。
5: 终于5个小时，我们能入境秘鲁了啊！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4: 一番周折后，阿都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8: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与胡福。
1: 完好如初，蜥蜴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
2: 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3: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1: 大西西，那棵树自己会动吗？
3: 我不这么认为，皮医生。那是一群活蝠，正倒挂在树上休息。
1: 活蝠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
3: 它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

0: 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狐蝠。
1: 哦，现在也许该叫它们落地狐蝠了。它们看起来需要帮助。

0: 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胡服降降温。一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了。
1: 谢谢你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
2: 多亏你的办法，那些胡服已经感觉好多了，大西西。
0: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2: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0: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
2: 我很好，大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
0: 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
2: 那需要多久呢？
0: 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3: 医生，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4: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
0: 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陷在了沙地里。
5: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4: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胡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6: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3: 我明白了，兔兔兔，哪一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7: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6: 需要多久呢？
7: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皮医生，飞鱼艇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2: 那是什么声音？
0: 是一只胡服妈妈还有她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8: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2: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8: 并没有，胡服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0: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8: 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2: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8: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0: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2: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0: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除了可以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2: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0: 你还好吧？
8: 我很好，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2: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谢灵通，
6: 这是希拉，她是胡服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5: 这样做是胡服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9: 胡服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4: 他是在扇动翅膀。
5: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10: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9: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服妈妈现在这样。
5: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6: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0: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2: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8: 我没事，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2: 我们该怎么帮她？
0: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7: 有等哦。
8: 感觉好多了，
2: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7: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0: 太好了，我的胳膊终于解放了。
7: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

0: 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0: 加油，甲壳虫蜓，你可以的。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1: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2: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1: 别担心，胡芙妈妈是很健壮的。妈妈是很健壮的，胡芙妈妈是很健壮的。
3: 起码我们没有继续打滑了，
0: 但甲壳虫蜓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3: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0: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我的天哪，
3: 怎么了兔兔兔？
0: 听起来像是
4: 胡芙的尖叫声。
2: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
5: 我们得去帮他。
0: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蜓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2: 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1: 我的翅膀受伤了。
6: 一只受伤的胡芙，喂喂！
2: 抓住我，希拉！
1: 我从来都不知道企鹅也会飞。
2: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兔兔兔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
1: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2: 你做到了。
1: 我说过，胡芙妈妈是很健壮的。
0: 现在好了，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1: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3: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1: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皮医生。
3: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芙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带路，希拉。
1: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说过的，胡芙妈妈是很健壮的。
7: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望远镜，
9: 海底报告，
10: 望远镜，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胡芙。

0: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1: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2: 那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1: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2: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1: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2: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3: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2: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极乐莫。
2: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3: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2: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1: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3: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1: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2: 它睡着了。
4: 真棒，是毛毛虫大餐。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2: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4: 太好吃了。
2: 真是千钧一发。
1: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2: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6: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5: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7: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5: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8: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6: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5: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0: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7: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9: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Overmail。
10: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桶里。
0: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桶。
10: 没问题，队长。
5: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1: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7: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12: 哎呦，
0: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

0: 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1: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0: 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1: 抱歉，显灵童，你快过来看看。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1: 但愿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3: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4: 美味。
5: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它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它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它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1: 但是在那之前，它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3: 所有的蛋筒里
6: 都装满了毛毛虫。
4: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
7: 美味。
5: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1: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2: 你说的没错。
8: 去吧，
2: 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8: 好的，爸爸。
1: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5: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1: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9: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10: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1: 祝你好运。
2: 再过不久，它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4: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6: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4: 行动起来吧！
8: 爸爸爸，
2: 石龙子！
1: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2: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走！而且很饿，
1: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3: 我不要，
4: 不了，谢谢。
2: 舒服。
1: 快看那边是什么？
2: 有东西过来了。
1: 这是什么？
2: 等一下，
8: 去吧。
2: 是小萝卜。
1: 什么？小机灵鬼。
2: 干得漂亮，小萝卜。
1: 快看，他们从蛹里出来了，已经变成蝴蝶了。

0: 此，呼叫达西西，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1: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0: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飞鱼顶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远近。
3: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1: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2: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鲨中有麻烦了，还有没啊？
1: 在哪里？等等，什么？一只鲨中有麻烦了？鲨中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鲨中需要救援。
4: 鲨中是什么？
5: 鲨中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鲨中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哟，
4: 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5: 但是鲨中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0: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鲨中到底在哪里啊？
3: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它。
4: 我会找到那只鲨中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0: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鲨中了。
5: 遵命，队长。
1: 嗨，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鲨中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4: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1: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4: 找到了。
1: 你还好吗？
6: 并不是特别好。
5: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6: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1: 对不起，
5: 请原谅我。
4: 抱歉，伙计。
6: 伙计们，没关系。
1: 好吧，
5: 很显然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鲨中。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鲨中遇上麻烦了？
6: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它是一只树鲨中，它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

0: 可能就是他了。
1: 知道了，到森林里去吧，伙计们。
2: 谢谢。
1: 分头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沙钟了。
3: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2: 我找到
1: 了。扑打扑打沙钟。扑打扑打什么？
2: 不是扑打扑打沙钟，意思是有很多沙钟的树，因为沙钟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3: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4: 嘘，声音少一点好吗？
3: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4: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沙钟。
3: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钟，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啊，
4: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1: 我以为沙钟都喜欢晒太阳。
2: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3: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4: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钟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3: 好吧，海底小纵队
1: 到洞穴去。抱歉，到洞穴去。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3: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1: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2: 我们应该走哪边？
3: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钟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1: 不不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2: 走这边。
3: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1: 勇士来带路。
3: 我们知道这只沙钟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5: 呱唧，帕尼，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钟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3: 气灵通。
1: 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啊，
3: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
3: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钟，也可能是蜘蛛吧。
1: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3: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1: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3: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6: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不，我不这么认为。
1: 抓住你了，伙计！
6: 得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2: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钟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6: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钟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1: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6: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1: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钟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钟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3: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钟遇到麻烦。
2: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3: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2: 是黑翅长脚鹬吗？
3: 就是这个。
2: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3: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钟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1: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3: 出来吧，沙钟，你在哪里呢？
7: 嘘，麻烦你小声一点。
3: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7: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
3: 真的吗？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7: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
3: 谁会想吃沙钟呢？
8: 当然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
7: 老鼠。
3: 抓紧了。呱唧，谢灵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哦不，我们被困住了。
7: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

0: 游泳，
1: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2: 你能跳上去吗？
3: 并不能，伙计，巨鲨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鲨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2: 我带着你一起跳。
3: 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
2: 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鲨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4: 巨鲨钟是我的。
1: 哎，不是，我先看到的。
3: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5: 嗨，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
1: 先让我尝尝吧。
4: 真好吃，
5: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
3: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鲨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2: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6: 这个地方对巨鲨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3: 是的，巨鲨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5: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2: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5: 哟，看来这里是巨鲨中的风水宝地呀。
2: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3: 真棒。
4: 哦，伙计你好吗？
7: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6: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鲨钟，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5: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8: 飞鱼女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望远镜，
10: 海底报告，望远镜，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

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6: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5: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6: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7: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铺着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8: 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5: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8: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5: 哎呀，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8: 哎呀，明白啊，下半辈子好好的为自己活着啊。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哎呀，真好！
0: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想你晚上？什么问题啊？如何高效地谈恋爱，避免吵架？如何？
0: 这是你的，好，好，舒服娜的优点。哦，好，舒服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1: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偷我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0: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1: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0: 我不无聊，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

0: 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1: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0: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1: 行了，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0: 理性算是缺点吗？
1: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0: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1: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0: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1: 张小燕。
0: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终检啊，终检结束了，我坐早班车就回来了。哎，你在哪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了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她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0: 不会的，姐，一锦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5: 爸，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6: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5: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6: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
7: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5: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6: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这儿等着她。
1: 哎妈！
0: 哎，
1: 大姨！
8: 哎，
1: 没出什么大事吧？
0: 没事。运动吗？
8: 运动。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受累了啊！
1: 不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0: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
8: 哦。哎，你们到哪里了？
2: 我爸不出来，他把门反锁了。
8: 啊？他把门反锁了。
0: 李承志啊，我就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
8: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啊？
5: 来。
1: 哎，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2: 那你回来了？
1: 啊，什么情况了？
2: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1: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姨，咱们找他去。嗯。
9: 这是给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正合适，
1: 还真吃够劲儿了。
2: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2: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3: 姐，怎么样了？我找到开锁了，还没来呢。二姨，
4: 李长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嘛，你怎么又躲进去了？
5: 赶紧给我出来！大家好聚好散，你别搞得那么尴尬啊！
4: 李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3: 来，
4: 嗯。
6: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5: 李承志，你骂谁呢？
6: 都给我滚出去。
7: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6: 不去。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8: 拿着拿着，李承志打骗子。李承志，
6: 哎老张，
8: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9: 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
8: 那
9: 还不容易吗？今天咱哥俩成全他。
6: 哎，你话好好说
5: 嘛。什么人啊？
7: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6: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呐、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7: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6: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闺女。
9: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6: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10: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6: 哎，
9: 不走了。哎，
6: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5: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
4: 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
7: 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
6: 哎，
7: 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9: 听见了吧？
10: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能见死不救啊，闺女，我是你亲爸呀。
1: 爸，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也知道条件，答应吗？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
1: 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0: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
1: 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
0: 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
1: 姥姥是答应你了，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你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0: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1: 那就2年，2年行吗？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0: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
1: 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你好像没有的选择。
0: 狠，够狠，孟家狠呐。
1: 爸，你等等。你欠我妈一个道歉。
0: 你说什么？
1: 你跟我妈道歉。
0: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
2: 李承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3: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0: 行，
1: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你拿了我妈的钱，逼着她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
2: 你再配一个，
3: 王清，
2: 再配一
3: 个，来，王清，不说了，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次，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
1: 爸，回家。
4: 回眸回岸，一切美好。
3: 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2: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3: 今天？这么着急啊？
2: 姐，你劝劝。

0: 怎么攒书啊？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你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了。

0: 瞒你吃了梦。我特别羡慕傅三娜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手逛街，穿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
1: 放心，不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

0: 姐，宋律师来了。
1: 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2: 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
1: 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
2: 对于现在的你，我真的无可奉告。
1: 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
2: 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1: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你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2: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是合作伙伴吗？
1: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合伙人吗？
2: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3: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4: 好，知道了。
1: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
2: 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0: 就是李承志又在那拨乱了。
1: 姥姥，你就甭管了啊！以后我妈的事儿我来管，你就安心养伤。
2: 好，姥姥，我姐现在可厉害了，杀伐决断，能谈判。哦，你就别管了，
0: 给你厉害了，
2: 打我呀，
3: 打我呀，打你！
0: 哎呦，你们俩真好，看着都喜庆。哎，
3: 娜娜，我才想起来。不是不让你回来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学校，回学校啊！
2: 姥姥，你怎么赶我走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们得轮番照顾你，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3: 哎呦哎呦，你们都天天在这儿，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2: 我们不在这陪着你，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
1: 哦，姥姥你是说不过他的啊！
3: 对对对，哎呀，太能说了，哎。
0: 想起来了，嗯，你们抽空赶快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给它弄上，别人回头再摔。
2: 行行行，对对对，啊，这就去，这就
1: 去吧。
2: 哎，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1: 你放胆，
2: 我
1: 要
2: 走。
3: 你不放胆，
2: 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哎呀，还是赶我们走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别慢点，还是慌了，
0: 慢着点，
1: 一点不给
2: 丢了，姥姥。
3: 哎，你们也小心一点，别摔着。
1: 好嘞，姥姥。
3: 哎。
4: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儿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5: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4: 还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5: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4: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5: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着吧？
4: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5: 哎呦，你别说他了。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4: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哎呀，
3: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4: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儿照顾你。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3: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5: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吗？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哎，
3: 我知道，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呀，自由了，跟着衣锦，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5: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4: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他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5: 这是同意还是没同意啊？
4: 不管同不同意，我都请保姆。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肯定不会踩空了。
1: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是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0: 你喘？
1: 嗯，
0: 你去外运动吧。
1: 我去外运动？哼，行吧。
0: 那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1: 说我挂哪儿啊？
0: 挂哪儿？
1: 这儿。
0: 你看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1: 哦，
0: 我给你弄个这
1: 行
0: 贴着，
1: 给我吧。
0: 行。

0: 哎呦，来来来，哎哎，拐，非常精准。那个，哎呦，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1: 您刚出院，大家一块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对，也是哈。 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嗯，就差小姨了。那行，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就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0: 妈，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 您辛苦了。哎呦，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
2: 来来来来，
3: 碰杯。
2: 好，妈，
0: 早日康复，姥姥，
2: 姥姥，
0: 好，谢谢。
2: 李姐，孟明伟，
4: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2: 给我开门，开门呢。
4: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5: 开门！
4: 开门！
5: 给他开门！
2: 妈，你别动！
4: 开门呢？
2: 你小心点啊！
4: 爸，你干什么？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
1: 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4: 爸，你喝醉了啊！你不让我进哈，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1: 这耍酒疯是不是啊？
4: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5: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2: 你要对我们家怎么不客气啊？小姨，你不跟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儿干嘛呢？还闹什么呢？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4: 我走啊。
2: 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了。
4: 哎哎。
1: 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江小鱼，老三回来了。延安，
0: 哎，
1: 你怎么也回来了？
2: 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哎呀，
1: 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你就该别回来。
2: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妈，哎，那就先吃吧，别饿了。
1: 对，吃吧，吃吧，都吃吧。
2: 吃什么？
1: 我给你抱个虾。
2: 行，干。哎，行的，好。我上次跟您说。 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得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1: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6: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
1: 行啊。 要搬就搬吧，姨啊，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赶个事儿，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
6: 嗯，行，这套房子卖了应该。

0: 钱也不够吧？
1: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0: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那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2: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0: 你什么意思？哎呀，
3: 别，你们姐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哎。哎，好，快吃。
2: 谢谢大姐。我爸还没回来啊？
4: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
0: 怎么了？
5: 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0: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5: 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0: 也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儿一直陪着了啊。可以
5: 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0: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5: 我是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看看嘛，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0: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5: 行吧。
0: 妈妈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
5: 哎呀，贼困，我先睡了啊。来，我们睡。妈呀，这身上味儿好香啊。

0: 哎，你得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一会儿就好了。哎，你快点哈！
1: 娜娜，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0: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声。
1: 哎，我昨天晚上回来，你在吗？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你昨晚就回来了？嗯。哎呀。
1: 爸爸最近呢，一直都是早早回家，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过生日喝酒了？
0: 把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哎，嗯，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2: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
1: 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0: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吗？
1: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我们速战速决啊！看完我们去找姥姥。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个数。
3: 哎，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4: 对，你陪你爸去。
5: 出来就去了，一起去，吃完咱就去。
1: 不用这么着急吧？
0: 憋死我了！
6: 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
7: 啊，俗话说这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哎，你看这边。哎呦，
8: 老李，
7: 哎，
8: 来早点去了。
7: 哎，
8: 是，又听歌了，
7: 喜欢。我手机呢？
9: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也就是。

0: 边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啊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空气特
1: 别。哎，你们是谁啊？还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0: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
1: 租客
0: 啊？
1: 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0: 那您……
1: 二位，走，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0: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带客户看房子。
1: 这房子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啊！
2: 哎，这个也好看，
3: 那客户都那么好，柜子都打好了。
4: 对。
2: 哎，这好看，这好看。
4: 对，这还有个台儿。
2: 哎，在这儿喝茶。
4: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
2: 哦。
4: 哎，一锦把这些都拍下来啊。
2: 哎，
4: 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5: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
4: 嗯，
5: 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爸爸妈来了，直接可以拎包入住了。怎么了，姐？不用接。
6: 我爸。
5: 啊。
7: 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他。
5: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4: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8: 夜落满星光，
6: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9: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10: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6: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怎么这样啊？这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5: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4: 你跟我妈道歉。
6: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

0: 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他。
1: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2: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1: 走走，现在就走啊。
2: 走走走走走，别不放心，走，我去看啊。
3: 哎，您稍等一下啊。
4: 哎，好。
5: 哎，叔叔，您听我解释，是乔女士和孟女士委托我来卖房子。
6: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5: 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6: 不听不听不听，听不着啊。
7: 哎呀，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8: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7: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8: 爸。啊？什么？你别着急，
7: 你快去，快去！
8: 不是，
7: 你去帮他，你去帮他，你去去去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8: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你去啊！
7: 快去快去！
8: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6: 不对不对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常跟这个症状一样啊。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哎，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一样的。你看
8: 你来我看看。那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6: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8: 我拿，我拿，你在这歇着吧啊。
9: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了。你说，
7: 哎，哎呀，这是作孽呀！哎呀，
9: 我就说，你说这人活着，你说，哎，
7: 过好每一天。
9: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7: 对，
9: 好的。
6: 哎呀，医生。哎呦，
5: 起来吧。
6: 哎呦，大夫，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5: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6: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5: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10: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你牌去。哎，大夫，
6: 我这疼的现在。
5: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10: 最近不太行了，睡不太好。
5: 饮食呢？
8: 爸，爸，药开完了，走吧。
6: 走。爸呢？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大哥。
8: 说什么呢，爸？

0: 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的，走走走走走。
1: 记得给爸爸烧。哎呀，
0: 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2: 娜娜，
0: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2: 王正，到哪儿了？快到了，一会儿来停车场找我吧。
0: 好，我现在就去啊。
3: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
2: 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
0: 哎，爸，你慢点。你去哪儿啊，爸？
4: 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你看一眼，这样行吗？干嘛呢？挺好的。哎，
0: 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我就是担心啊，
4: 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
5: 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0: 到时候再说吧。
5: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开心吗？他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了。你看，都搂在一块儿了，你看。哎呀，我不行了，娜娜，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呀，我不行了，啊！
3: 哎，爸，爸，你干嘛？
5: 我叫医生，
6: 护士有没有人？帮帮忙！帮帮忙！妈，别动！别动！
7: 娜娜，哎，爸爸快死了。
6: 说什么呢？
7: 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哎呀，
6: 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家属签字。
7: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
6: 我不光肚子疼，
7: 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6: 您说没事儿吧？
7: 我不走。哎呀，
6: 没事儿。
7: 我真的不行了，娜娜。嗯。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托人都托到医院里来了。
6: 郝大礼，
7: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6: 叫你。
7: 你算是个啥呀？晚清，晚清，不，晚清是你叫的呀。
6: 你听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呀！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8: 哎，行了，这还有别的人呢啊！咱们回家说好不好？来，
7: 干嘛？
8: 郑斌是来给我送文件的。
7: 你们可真行啊！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
6: 去取什么文件？取文件需要搂搂抱抱的。
7: 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骗谁呢？
8: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7: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做饭。

0: 你是断手还是断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我给你
1: 做了半辈子饭，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0: 我做，娜娜，来，我去做。
2: 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3: 我不吃你也得做。
2: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下，坐坐坐坐，我扶你。
1: 这会儿又疼了。
2: 走。
1: 哎呦，
2: 别滋儿吧。
1: 我做点清淡的啊。

0: 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她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0: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
2: 你说你得的也不是什么绝症，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2: 什么向不向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也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啊。
0: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时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呢。
2: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3: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2: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3: 你要的报告啊，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事儿。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2: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
3: 你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2: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4: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2: 行，我走。从今以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哦，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0: 行，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
2: 嗯，你先慢走啊。哎，
0: 好嘞，
2: 我送一下。哎，
0: 姐，你不用送了。
2: 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0: 有，姐，我可以让负责那块区域的同事给你介绍。姐，你对租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2: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0: 好，那我明白了。那回头和您联系。那我先走了。
2: 谢谢啊。谢谢啊。
3: 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
1: 哎呀，别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4: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
1: 哎，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4: 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3: 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1: 我不去了，让一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3: 您不去，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5: 明天我去问问。
1: 不用问了，我不买。
3: 您不买，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4: 姐，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1: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
3: 哎呀妈，你胡说些什么呀？我
1: 哎呀，我没胡说，我都80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3: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就
1: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0: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6: 嗯，好看。
0: 哎，好，谢谢啊。
6: 好，谢谢。
0: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7: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叔，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收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子。
8: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9: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这个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0: 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过完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8: 那我们出去聊聊。
0: 好，那到我店里聊。哎，
10: 真没事儿，这房子啊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7: 真是欺人太甚！
11: 关文伟、李一锦，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
3: 他要干什么呀？他
11: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面装死，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开门！
1: 把门给他开开，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砍我！我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4: 别跟他赌气。爸，你把刀放下！
11: 呸！还有脸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4: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11: 李一锦，你敢？
4: 那你就把刀放下！
11: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赔礼道歉？是孟明伟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你给我开门！开门！
4: 门没完吧？
11: 开门！
4: 明伟！
11: 开门！
4: 妈，你干嘛？妈！李强振，你胡搅蛮缠，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

0: 我们俩谁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1: 那楼上房是我的。
0: 放屁！ 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问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1: 哎呀，都是你们孟家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0: 爸，爸，你清醒一点行吗？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都监狱里过了。
2: 求求你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再找房子了，房间我也会付的。这个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少假惺惺，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
1: 我要不是你女儿，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我不吃你买的饭。
0: 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
1: 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
0: 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1: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别想以前的事儿。
1: 刚才刀没伤着你吧？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2: 谢师傅。
0: 东西齐了，上车吧。
2: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1: 那行，没事。
2: 谢谢啊。爸，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怎么都是过。
2: 以后别炒股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0: 没什么事儿，应当给我打电话。
1: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杀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走，是吧？走，快走。

0: 们的问题。
1: 但你能不能先撤诉啊？
2: 你什么时候钱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3: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1: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0: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2: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0: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2: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0: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1: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2: 妈，觉不觉得一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
4: 不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一锦来给我收拾。
2: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是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4: 就像你和秋夏一样，
2: 我就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
4: 什么时候离的呀？
2: 一年多了。
4: 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瞒着我。
2: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
4: 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2: 妈，你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
4: 啥意思？
2: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阿姨，手印。
1: 嗯，我擦擦手。嗯。
0: 恭喜曼阿姨，之后安排好过户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2: 好，谢谢啊。啊。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哦。
3: 是啊，终于踏实了。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1: 这就走啊？嗯。
3: 后边的事儿就靠一姐了。嗯，
1: 放心吧，这些事儿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办了。
3: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1: 没听老二说过呀？是不是有事啊？
3: 他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嗯，我到了发个信息。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0: 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1: ，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她。
0: 过来姐，我今天已经出差了。出差了？哦，怪不得娜娜突然回上海了呢。
1: 那个，我给家里找的阿姨，后天就能来上班了。
0: 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一阵子，你照顾好妈和自己好吗？有事儿打给老三。
1: 哎，那你要是回来之前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钱呢？
1: 哎，不用还，不用还，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呢？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不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耀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哈。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这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这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阵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你
1: 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嗯，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他吗？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呀，你们家呀，也就老太太镇得住他。
2: 哎，陶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

0: 不让找就不让找呗，这么厉害，不是太欺负人了。
1: 喂，姐，又怎么了？
2: 我今天去你家了，唐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1: 你让他去？
2: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3: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2: 从小你跟男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1: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3: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2: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3: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

0: 你觉得这样好吗？
1: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2: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
1: 大，妈就疼你和以安，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0: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2: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啦、啊？
0: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1: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2: 还没有。
0: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
2: 你躲着不见我。
1: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0: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3: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1: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4: 婉琴，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
1: 儿。你怎么来了？
4: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1: 出去啊！
4: 怎么了？其实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1: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4: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1: 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4: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1: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4: 我听明白了。

0: 妈，我买了那个体检的套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检查检查。
1: 没事，干嘛要去医院？往医院跑啊？不去不去。
0: 每个人都得体检，每年，年纪大了更得是，一年两次啊。
1: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2: 哎呀，一姐说的对，你去体检吧，就去吧。晚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1: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2: 哎呦。
0: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2: 婉清没跟你说呀？
1: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2: 婉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阵子又要忙着中检，又要忙着申报黄教授那个航天助推器研发的重点项目，我真觉得自己快吃不消喽。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4: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了，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3: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5: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3: 那可不是，
5: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的。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3: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4: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3: 走吧。

0: 什么手术？乳腺癌。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还陪着她呢。乳腺癌。那我现在回去。
1: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1: 林馆长。好了，还有个客人，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11: 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到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上
17: 那
18: 就
19: 别干了。
18: 乡
19: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So、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嗯，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嗯，
5: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嗯、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嗯，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啊。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嗯，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5: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呢？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嗯、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

0: 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1: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0: 在的。啊、哦，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啊、哦，嗯，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哦、嗯，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嗯
2: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0: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1: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3: 去年
0: 2025年，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0: 这非常
1: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哦、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嗯、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1: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1: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1: 这个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1: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
0: 嗯，
1: 对，现在是11:49。
0: 对，
1: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
1: 哇，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1: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就是今日份 GMV 的。
0: 嗯、哦、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
1: 嗯，
0: 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
1: 嗯，
0: 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嗯、
0: 因
1: 为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嗯、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1: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对，顺便
1: 我就有佣金。
0: 对、啊、只要他出单了。
1: 了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
0: 嗯、
1: 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
1: 嗯、
0: 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
1: 哦、
0: 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
1: 嗯、
0: 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
1: 嗯、
0: 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哦，原来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
1: 嗯，
0: 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4: 总收入
0: 一定是10000的。
1: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啊，对，
1: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
1: 嗯、
0: 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1: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1: 你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
1: 嗯，
0: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1: 嗯嗯，那会儿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
1: 嗯、
0: 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
1: 嗯，
0: 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
1: 嗯、
0: 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1: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
0: 的
1: 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
1: 嗯、
0: 混得很好的那种人、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1: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
0: 嗯、
1: 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的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
1: 嗯、
0: 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嗯，那当时
0: 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1: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嗯、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0: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
1: 嗯、
0: 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

0: 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三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十几二十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三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1: 他看跟他合不合
0: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1: 在这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0: 对，
1: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0: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1: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0: 对，
1: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0: 当时应该是有十几万的一个曝光。
1: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1: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0: 啊。对，是的。
1: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0: 啊，
1: 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0: 对，非常有意思。
1: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呀、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是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其实就是三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急速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1: 早上七八点吗？
0: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这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

0: 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
1: 嗯、
0: 我说，哎呀，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
1: 哦、
0: 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
1: 嗯
0: 嗯，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嗯，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十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一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一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哦，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六条产线12000。
1: 哦。
2: 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过了有多少人？
2: 450

0: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
1: 嗯，
0: 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波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
2: 对，制造能力，
1: 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的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1: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3: 对，
1: 然后大家就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3: 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包括到优化，然后再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1: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3: 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市场很聪明。
4: 对。
1: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时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5: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1: 对，不知道需求。
5: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3: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1: 对，
3: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1: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它改变了很多人。
3: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1: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3: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盗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

0: 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1: 你现在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什么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0: 我说我是 NASB 的品牌创始人。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我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服气，在那
12: 里别闹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提供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

事，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责任担当，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底线。冯飞、刘晓明专题调研海南文物保护工作时强调，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提升文物保护综合能力。海南优化涉外支付服务，补齐服务短板，提升自贸港国际化服务能级。海南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陆续开学，集聚优质国际教育资源，为自贸港培育国际化产业人才。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依法治理影视外景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相关生态环境问题，指出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保护海南生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和底线要求，切实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要坚决做到依法治理，坚持刀刃向内，深刻检视监管履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依法依规启动追责问责，举一反三，在全省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和处置突出问题，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聚焦监管短板，开展小切口立法，优化完善法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环境敏感区影视拍摄和实景演艺活动管理，严格前置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常态化开展沙滩垃圾治理，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会议研究部署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工作，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无小事，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做好水域安全治理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短板弱项，打造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巡查监管体系，靶向补齐监管漏洞，要明确各方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举一反三梳理特殊沿海港区水域安全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规范管理，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有序引导渔民远离危险水域，开展合规作业，筑牢海上运输通道安全防线。
1: 9月4号，

0: 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专题调研海南文物保护工作。
1: 冯飞、刘晓明一行来到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安防消防一体化监控中心，询问工作人员值班值守、文物规范存放、馆藏保护现状等情况，听取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关工作汇报。冯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摸清文物底数，推进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统筹抓好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提升消防安全保障能力，守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加强统筹策划，充分挖掘用好水下沉船、更陆埠等特色文化资源，向中外游客全方位展示海南自然风貌、民族历史与文化艺术。武功祠、琼海关旧址、海瑞墓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一处，冯飞、刘晓明都仔细查看文物保护管理现状，了解华侨博物馆建设运行情况。冯飞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做好系统性修缮、价值挖掘与研究阐释，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切实把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建强文物保护专业人才队伍，立足海南高温、高湿、高盐物的热带海洋性气候特点，探索科学适配的文物保护技术路径，强化科技赋能，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文物保护综合能力。省领导范少军、谢晶参加调研。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依托全省全域数字人民币试点优势，持续优化涉外支付环境，为境外游客和客商提供更加便捷多元的支付服务。
2: I want to open my card.
1: 在位于海口的一家银行网点，斯里兰卡游客正申请一张银联卡，他只要提供护照就可以迅速办理，一站式满足购物、出行等消费需求。
2: I'm so happy that
3: 很高兴我在这里开了卡，因为太方便了，他们很快就为我办理完了，现在我可以轻松地买东西了。
1: 境内借记卡开户之后，就可以绑定支付 APP， 享受便捷移动支付。海南各银行联动酒店商圈商户升级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机具培训，保障外卡顺畅刷卡消费。
4: 对于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货币兑换，所以酒店有兑换货币的选择非常好。
5: 在中国银行的各个网点就可以办理货币兑换的业务，那外宾呢不需要提前开卡，只要带着护照和现金就可以来这里办理业务了。那这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民币的零钱和外币的零钱包，那为外宾们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
1: 目前海南重点区域 ATM 机全部支持外卡取现，配备多余种操作界面，取款提示一目了然，离境退税商店周边自助退税终端就近布设，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退税便捷的多层次支付格局。
6: 我们做好多语一线服务，打通沟通障碍，广点配备懂英语的柜面，现场指导外卡绑卡机具操作，遇到复杂语言也可以借助翻译设备辅助沟通，减少语言带来的业务梗阻。
1: 不止一家银行在行动，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指导下，海南金融行业推进自贸港外籍人员金融服务提质工作，推动银行机构协同提质升级，海南各银行业机构统筹发力，在外币兑换、外卡受理、数字人民币应用等方面持续创新，各家银行将重大展会服务中积累的成熟经验推广到全省商圈、景区、酒店等消费场景，聚焦境外游客支付痛点，不断补齐服务短板。
0: 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项目完成外立面施工、内部结构建设及设备调试，即将正式投产运营。该项目的落地投用，标志着汉威科技海外业务正式迈入规模化拓展的全新阶段，也为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汉威科技集团

0: 是国内气体传感器领域龙头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也是河南首家创业板上市企业。企业深耕传感技术领域多年，核心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5%，位居全国首位，产销量全球前三。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2.47亿元。此次落地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外业务中心，是企业立足自贸港开放优势、优化全球产业布局的关键布局。
1: 建成之后呢，我们一方面是想在这里完成面向海外市场的传感器、智能仪表产品研发、试制与生产，另一方面呢，想统筹海外贸易市场服务，联动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子公司，重点拓展这个东南亚、中亚及这个欧洲等市场。
0: 该项目坐落于海口江东新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研发中试、智能制造、国际贸易、全球服务、国际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创平台。依托自贸港通关便利、对外开放等政策红利，项目将充分发挥离岸创新优势，集聚科创资源，助力江东新区离岸科创产业集聚发展。
1: 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个便利条件，把国内的这个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输出到海外，助力海南自贸港科创产业的发展。未来呢，我们也会引进海外的高端人才，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扎根海口，服务全球。
0: 当地时间9月2号，国际机场协会全球机场服务质量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一举斩获3项国际荣誉 ：ASQ 亚太区2500万至400万辆级最佳机场奖、亚太区最佳清洁机场奖，并首次获得 ACI 旅客服务质量评级一级认证。2025年，美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685万人次，跻身该量级餐评行列。至此，美兰机场成为国内首个同时斩获国际机场协会亚太区最佳机场、国际机场协会旅客服务质量评级认证 Skytrax 全球五星机场及中国民航服务质量优秀机场重磅荣誉的机场，实现国际国内服务权威奖项大满贯。
2: 充分利用好海南免签政策优势，加强与国内外航司的协作配合，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和运力投放，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通达性、便利性和辐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3: 又是一年开学季，海南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陆续开学，各学校将国际化办学作为提升办学水平、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擦亮“学在海南等于留学海外”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发展输送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4: 在陵水离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各高校报到点，新生注册、宿舍入住、申领校园卡等全部手续均可在一个点位办结。高校暖心的服务，让学子们踏入离安的那一刻就收获满满的归属感。
5: 感觉还挺好，我应该去宿舍转了一圈嘛，宿舍环境也还挺不错的。
4: 作为全国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开放平台，近年来陵水离安试验区构建了中外互鉴、文理互通、学科互融、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管理共商的五互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公共图书馆、教室、体育场馆等资源全域共享，受到家长们的认可。
6: 校园的这种大学院这种小共享，我觉得这种模式非常的新。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天津大学的 I 加专业，文科生是不能报的。我们学了文科，在这里今年有这个套餐，我们觉得孩子非常的幸运。
4: 经过多年建设，离安试验区的办学集群效应不断释放。今年园区新增8个获教育部批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截至目前已有30所国内外高校签约入驻，落地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开设60多个紧扣产业需求的专业，其中大数据、跨境金融、高端文旅等专业设置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链。今年底园区师生总规模预计将突破1.5万人。
7: 我们还会引进大量的这个企业，推动这个科教产生融合发展。同时的话呢，我们会给在校的师生

0: 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的空间，提供更多的科研转换的机会。
1: 这里是儋州杨浦，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迎来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今年院校招生专业增至7个，在校生规模突破1000人。学生们在这里可以体验德国实践嵌入式教育模式，接受国际化应用型培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积蓄人才力量。
2: 作为海南推进中德教育合作、落实自贸港国际教育创新政策的标志性载体，海南比科大融合两国教育优势，创新实践嵌入式培养模式，将真实产业项目融入教学，实现人才培养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3: 海南自贸港现在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平台，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方向以及更多的机会机遇。这个地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他们进行学术讨论。
4: 我十分高兴，我的母校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有合作，让我有机会来到这座校园学习。
2: 紧扣海南自贸港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物流重点产业人才需求，今年比科大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之上，新增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软件工程、工商管理三个专业，专业总数达到7个，从学科设置源头对接自贸港产业人才缺口。
5: 我们会拓宽学生交换渠道，依托校企合作，持续完善实践嵌入式育人模式，让每一位学生成长为具备竞争力、拥有国际化思维、能够从容应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2: 位于三亚的海南洛桑旅游大学今年首次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生源覆盖19个省份。
6: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本届新生的生源质量，广东、山东两省实现满额录取，浙江省实际录取人数超出计划名额。此外，我校最低投档线均高于当地本科批次控制线，全国平均超线约33分。
2: 作为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在境外申请设立的首所独立高校，办学一年来，学校坚持国际化课程与真实行业场景并重，首届学生已收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高端酒店的实习机会。近年来，海南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用最优资源、最好条件加快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签约引进55所高校，累计获批41个本科层次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整体呈现出办学资源更加优质、填补学科短板和空白、聚合产业发展所需等特点。
7: 我们的将来的运动康复专业其实都跟乐城的康养是紧密结合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毕业实习，大量的学生进入海南当地的一些优秀企业实习，也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做一些铺垫。
8: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推出严格落实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若干措施，补齐委托生产监管短板，防范化解产业质量风险，护航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注册人制度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委托生产已成为海南医疗器械产业重要发展模式。目前，全省近45%注册人企业涉及委托生产，受托生产企业遍布全国14个省区市，有效盘活了全国优质产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产业快速发展。然而，当前部分注册人存在重注册、轻管控倾向，质量管理体系虚化，履职不到位。对此，海南清晰界定注册人专属权限与法定义务，严禁通过委托协议转移、虚化法定责任，织密全过程监管防护网。
9: 我们将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配套出来相应的惠企的举措，引导企业补齐质量管理的短板，平稳地完成合规的升级，助力海南医疗器械产业规范创新的发展。
8: 白系五指山小型猪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小型猪品种，是理想医学实验动物。近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科学家团队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了白系五指山小型猪的规模化扩繁，为我国高端实验动物供给提供了自主可控的种质资源保障。
10: 在位于三亚的国家医用猪种质资源创新中心内，一大批毛色纯白、体型匀称的小型猪正在进食。它们并非普通家猪，而是我国科研人员运用体系

0: 包克隆技术实现种群恢复的白系五指山小型猪。
1: 从2025年开始，我们利用保存5年的儿组织，然后进行了解离非竞争皮细胞，然后进行胚胎移植，大规模克隆157头。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目前已经繁育500头左右。
0: 与其他实验用小型猪相比，白系五指山小型猪的遗传背景高度一致，体型匀称，便于开展标准化培育。它们有近60项生理指标与人类高度接近，在新药研发、人类疾病模型构建和异种器官移植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科研与应用价值。国际实验小型猪繁育体系虽然已经成熟，但相关资源长期被少数国家垄断，因此自主培育成为打破瓶颈的唯一突破口。
1: 阻止保存的时间长，是否能够克隆成功，这是一个我们实现了突破，实现了就5年以上的阻止依然能够进行了克隆。第二一个了，效率的提升，一般是一胎产个3头、4头、5头的，我们是最低是6头，最高是13头。
0: 目前这批小型猪已经应用在血液研究、基因组等工作中，预计今年年底种群数量将超过1000只。
2: 海南持续向好的湿地生态不断吸引珍稀鸟类前来栖息安家。近日，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日常监测时，首次记录到白眉苦恶鸟，园区鸟类物种增至221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再获新成果。
3: 近日，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鸟类野外监测过程中，在湿地浅水塘与成片湿生草丛交汇区捕捉到白眉苦恶鸟的活动画面。经过技术核验比对，最终确认该鸟类为园区首次记录物种。
4: 白眉苦恶鸟非常机警，大部分时间都藏在浓密的草甸里面，很少出来活动。终于拍到了它，心里特别的激动，也实实在在看到了湿地生态越来越好。
3: 白眉苦恶鸟隶属于鸯科基，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对水质、植被、食物以及人为干扰十分敏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目前海南记录鸯基科鸟类11种，海尾湿地公园已监测到其中9种，园区水塘、滩涂与草丛为这类鸟类提供了理想栖息觅食条件。
2: 9月5号，由海南省委文明办主办的雷公马海小文陪你美滩青年潮流主题美滩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办。活动以人人美滩、处处文明为理念，将海南文明 IP 雷公马海小文融入其中，倡导市民游客从小事做起，守护碧海银滩。
5: 此次活动打造了冲浪主题打卡装置和环保艺术共创展区，通过沉浸式年轻化、趣味化的文明体验场景，宣传海洋文明理念，调动年轻群体参与海岸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减少海洋垃圾对环境和珊瑚生态的破坏。
6: 看到沙滩上有一些垃圾，我们就要随手弯腰去把它捡起来。包括我们来我们俱乐部来游玩的游客，我们都会传达一个环保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这片海湾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7: 也想培养孩子一个这个爱护环境啊这个意识，我们作为本地市民应该自觉守护好家门口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海南。
5: 海南将持续依托雷公马海小文文明 IP 影响力，持续创新文明实践活动方式，推动文明理念融入文旅场景，融入日常生活，
8: 引导广大市民和游客将沪海美滩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擦亮万宁滨海城市的文明底色。
2: 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作为美孚黎支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船形屋聚落，近年来坚持保护优先、活态传承、适度开发，在保护古村原貌的基础上，推动黎族非遗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的生机。
3: 在白茶村，现存船形屋81间，谷仓6间，完整保留了原生态黎族聚落风貌。为了守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海南东方白茶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真性保护原则，推行村民主体。

0: 保护，由非遗传承人带队修缮传信屋，并吸纳村民参与日常修缮与值守。
1: 日常落实常态化管护，配齐消防、防蛇、防潮设施和划定核心保护红线，吸纳村民参与到这个修缮和值守，既守住了原始的风貌，又可以带动增收。
0: 在保护古村原貌的同时，白茶村创新推行村企联建运营模式，由企业统筹。

0: 色餐厅还有研学基地，形成了古村观光、记忆体验、文化研学、服务配套全链条体验体系。
1: 如今白岔村正以双适宜申报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相结合，探索形成以申遗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让古老的传奇屋聚落得到更好保护，也让黎族传统文化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首趟原油集装箱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发往山东金岭镇站。该标准化压力容器可实现多式联运一箱到底，减少挥发与污染损耗，压缩装卸时长，助力提升多式联运水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物流成本。
3: 9月3日，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在江苏南通通太阳特大桥正式启动，项目由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该线路是国家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助力完善长三角铁路网络，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受用疫苗交接仪式近日在伊斯兰堡举行。此次中方捐赠的30万剂疫苗可有效预防牛结节性皮肤病、布鲁氏菌病。此次捐赠是中巴农业务实合作的生动体现，有助于深化两国畜牧业交流，巩固传统友谊，惠及双方民生。
3: 9月4日，日本财务省公布2027财年预算。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超143万亿日元，较本财年大幅增长，创下历史新高。因部分投资项目不设额度上限，推高申请规模，市场担忧扩张性财政将促使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推高国债利息负担。
2: 继续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5号，2026第7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拉开帷幕。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南本地的足球爱好者齐聚椰城，以球会友，以赛联谊。
4: 本届赛事共有30支参赛队伍，600余名参赛人员。参赛队伍分成年 A、B、C 组和 U15 青少年组，共4个组别开展比赛，每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
5: 四方球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开眼界。去年也获得了冠军，那我们希望今年还可以勇夺冠军。
6: 足球的友谊赛能增进他们对国家的认识，对海南的认识，回来一起建设海南。
4: 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自2019年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7届，是深化海南自贸港与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赛事以足球为纽带，搭建琼港澳台青年互动平台，推动文化互鉴、经济互通和情感连结。
7: 通过体育来增进大家的友谊，让更多的大众青少年可以在互动交流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成长。
2: 节目的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1: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日前在海口启幕，面向全国征集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直接入高值医用耗材、体外诊断、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康复养老装备等其他领域创新项目，奖金最高9万元。如果项目落地，还可享受人才保障、行政审批绿色通道、投融资、产业资源对接等多项支持。决赛暨颁奖仪式定于10月中旬在海口线下举行。
4: 9月3号，2026白沙万宁锦上添花非诚心意非遗推介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示体验、美食品鉴及文艺展演，两地非遗项目特色美食轮番亮相，传承人现场互动教学。活动依托景区平台，推动两地非遗资源共享，促进文化交流，以非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干什么呢？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1: 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0: 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1: 反了！
0: 去，把武松带进来。是。
2: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0: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2: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0: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2: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
0: 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2: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0: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2: 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0: 在，
3: 走。
0: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
3: 少一个，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0: 师爷有何高见？
3: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0: 师爷有妙计，
3: 让武松杀了孙

0: 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0: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0: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嗯，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2: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2: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4: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0: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师爷高见。
0: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
1: 好啊，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
0: 哈，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5: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6: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6: 太尉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

0: 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三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1: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呵呵，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1: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1: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1: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
2: 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4: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5: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4: 我想，难。
5: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6: 军师，你找我。
4: 蔡庆兄弟，
7: 在。
4: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7: 是。
4: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6: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4: 不能。
6: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4: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

0: 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那偷人呢？偷人？
1: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笑>道长真是神人也啊！<笑>
2: 军师谬奖了。
1: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2: 是，军师请坐。
1: 先生请。
2: 请。
1: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
3: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2: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1: 白天功名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2: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1: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4: 明修栈道，历代桃僵，
1: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2: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
4: 时辰已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请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

0: 师傅，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好二军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开始吧。
2: 慢住！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

0: 二牛，铁牛兄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 二娘，
2: 谢谢兄弟。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有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救。
1: 二娘。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开斩。

0: 只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2: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0: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各个修律，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但愿如此。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